0: 红的一幅画吸引了张幼林。他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同看这幅画的还有井上村光。井上村光曾经潜心研究过中国画，也能画两笔。他此时审视着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先生，决定要认识。
1: 先生，你也喜欢黄先生的画？
2: 啊，是的。
1: 您看，黄先生的线条疏朗有致，尖色凝重。不瞒您说，我临过一段黄先生的画，可是怎么练习也画不出他这样的效果。
2: 黄先生用笔有一个习惯，新笔启用的时候啊，不用水化开，而是用牙把新笔的硬笔头咬开，这样蘸上墨画出来的线条就不一样。
1: 用牙把笔头咬开
2: 啊，不画笔锋啊就吸不饱墨，含墨少这线条就拉不开，他的笔怎么用都能画出来凸笔的效果，就是您刚才说的尖色凝重。
1: 哦，原来如此。
2: 黄先生作画还喜欢用素墨。
1: 哎，那是什么？
2: 黄先生把金不换松烟墨在水里泡开，直到脱胶发臭了，用笔先吸上水，再蘸上墨画，这就是素墨。蘸水化开以后呢，墨点还能保持下笔以后的笔痕。
1: 感谢指教，与君以习谈，胜读十年书。
2: 啊，您不用客气。
3: 啊，你们谈得不错呀。
1: 我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
3: 井上先生，京城琉璃厂大名鼎鼎的荣宝斋，你总知道吧？
1: 荣宝斋久负盛名，我在日本就听说过。
3: 这位就是荣宝斋的东家张幼林先生。
1: 幸会幸会，原来是荣宝斋的东家，难怪有这样的学养。
2: 您过奖了。
3: 这位是日本朋友井上村光先生，天皇的亲戚。
1: 张先生，明天晚上能赏光一起用餐吗？
2: 抱歉，井上先生，我明天晚上已经有约了，能不能换个时间呢？
1: 我后天要去奉天，下次吧。
2: 哎呀，真是不巧，下次井上先生再到北京，我请您，还请这位小姐做翻译。
4: 谢谢。
0: 虽然没约上饭，但井上村光和张幼林就算是认识了。再说那位张大千，走马观花的草草看完了展览，就去找王仁山喝酒了。俩人在酒馆里豪饮一番之后，都有了些醉意。
5: 哎，八爷，你近来仿这石涛的画可比头几年又强了不少啊。哎呀，这简直是真假难辨了呀。
6: 承蒙王掌柜的夸奖，小弟再敬你一杯。
5: 哎呦，不行不行，八爷，这不能再喝了，我下午啊还有事儿呢。啊，
6: 着什么急呀，咱哥俩难得痛快一回，喝喝。我的正事儿还没说呢。
5: 啊啊，你还有正事儿啊？哎呦，感情你今儿可拉着哥哥喝酒是想求我办事儿啊。哎，行了，那就赶紧说吧。啊，
6: 我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的画啊，那是因为我喜欢，随手就送人了。听说呀，画贩子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放在琉璃厂的几家铺子里，买的还不错。
5: 我早就知道这批画啊是出自八爷你之手啊。
6: 荣宝斋是京城有名的铺子，小弟是仰慕多时啊。小弟的仿古之作，毫不夸张的说，质量已属上乘，能不能也进荣宝斋挂单啊？
5: 这 啊，这民国以后啊，荣宝斋呢虽说也卖名人字画，不过呀可都是真迹呀，从来没卖过仿作，估计这东家也不会答应的呀。
0: 听了王仁山的话，张大千显得很失望，他独自斟满了酒，一饮而尽。
6: 那就是说小弟这个忙大哥不肯帮了。
5: 哎呀，这么着吧，这改天呢我带你啊去趟罗振玉那儿啊，罗爷好玩这个呀，咱把你的仿作呀让罗爷给瞧瞧，也试试罗爷的眼力嘛，要是你的画啊罗爷都看不出真假，那我再跟东家提挂壁单的事儿。
6: 大哥多谢了，我呀不想用假画蒙人，可要是连大名鼎鼎的罗振玉都看走了眼，那还是挺好玩的。
5: 成，那咱今晚就去啊。
6: 好嘞，来大哥我敬您。
0: 罗振玉是前清遗老，学者兼收藏家，跟井上村光也是老朋友，所以当晚王仁山带着张大千来到罗家的时候，就见到了井上村光和之子，他们是来辞行的。客厅里，罗振玉站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幅画，郑重其事地送给井上村光。
4: 井上先生，送给你做个纪念啊。
1: 多谢罗先生。
0: 井上村光如获至宝，双手毕恭毕敬地接过画，当场展开了画轴。
4: 这是石涛的一幅小品。
1: 石涛是谁？
4: 清朝初期很有名的画，他是明朝的宗室，靖江王朱瓒彝的十世孙，后来出家当了和尚。
1: 哦，是这样。
7: 先生，有客人上门。
0: 王仁山和张大千跟着佣人走进来，王仁山把手里的包袱递了上去。
5: 罗先生，您要的文房用品给您备齐了，哎，请过目。这位呢是四川的画家张大千先生。
6: 久闻罗先生大名，今日特来请先生赐教。
4: 哎，不敢当，二位请坐。
0: 张大千这时看到井上村光手里的画，走上前看了一眼，不禁哑然失笑，但并没有说什么。
1: 先生有客人，我们就不多打搅了。
4: 好，我送二位。
0: 趁着罗振玉出门送人时，张大千悄声对王仁山说：
6: 我看呢，这位罗先生的眼光有问题。
5: 嘘，咱们回去再说。
0: 随后罗振玉回到客厅，打开王仁山带来的包袱仔细看了看。
4: 不错，这些文房用品正是我要的。
5: 罗先生，这最近又收到什么好东西了？
4: 你还别说，前些日子我搞到了八大山人的两幅行书凭条，真是精品呐！要是能有石涛的两幅画屏作配，那可就是天作之合了。王掌柜的，你帮我在琉璃厂留点心好不好？
6: 罗先生，石涛的画倒是不难找，就怕看走眼弄来假的。
4: 哎，这个不用担心，我看过的东西一般不会错，不客气的说，是不是真迹我罗振玉说了算。
6: 罗先生，恕我直言，刚才那个日本人手里的炕头画，我看就不像真的。
8: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94集。
6: 哎，罗爷是大家，咱们是小子辈的，

0: 小子辈儿和大家开个玩笑总可以吧？啊，要是罗爷都走了眼了，那咱俩呀可就算是成名了。你想想啊，这琉璃厂的人呢，有一个算一个呀，谁敢跟罗爷叫板呢？再者说了，这行里的规矩是啊，谁看走了眼与别人无关呢，只能怨自己没眼力。
1: 啊，也对，本来我仿石涛的画不过是喜欢而已，并不是为了蒙人赚钱。可这位罗先生也太自以为是了，难道他的画就是金科玉律？一幅画的真伪就必须由他说了算？这我就不服了。大哥，我一定要给他个教训，杀杀他身上的傲气。
2: 之后两人又仔细合计了一番，直到三更才各自散去。第二天一早，王山前脚走进荣宝斋，宋怀仁后脚就到了。他新理了发，穿着一件崭新的湖蓝色纺绸长衫，显得精神焕发。
0: 哟，怀仁呐，你来了。
1: 啊，二掌柜的，今儿个是我头一天到荣宝斋上班，您瞧见没有，我特意换了身新衣裳，咱不能给荣宝斋栽面不是？往后啊，我听您的，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哎呀，这有件事儿啊，我正要跟你商量呢。
1: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事儿只管吩咐。
0: 哎呀，你可能也听说了啊，有个叫左爷的老混混啊，跟咱荣宝斋干上，他20多年前的和咱东家有过节啊，这事儿啊还真有点难办呢。
1: 啊，左爷啊，我知道，倒退20多年，琉璃厂谁不知道他呀。哎，您说怎么着？
0: 嗨，你得把这事儿帮我了了呀，这老家伙呀，这是3天2头来闹腾啊，明摆着要砸荣宝斋的买卖，可咱一买卖人呢，能拿他怎么着啊？就是东家来了也没辙呀，所以啊，这事儿我都没跟东家念叨啊，能自己解决呢就自己解决啊，要不然呢咱可真成吃干饭的了。
1: 嗨，就这事儿啊，您甭管了，我来解决。他一个没钱没势的老混混，咱荣宝斋能让他给治喽？
0: 哎，你可得悠着点啊，别弄出什么麻烦来，咱荣宝斋的名声那可是最要紧的。
1: 哎，二掌柜的，您放心啊，我有数。
0: 哟，东家您来了。
1: 哎，东家您请坐。
3: 嗯，我以前没和宋怀仁打过交道，只是听说过一些他的传闻，平心而论，我不大愿意他这样的人到荣宝斋来，可现在木已成舟，也只好暂且如此了。但是作为东家，还是得跟他好好聊聊，把该说的话都说到了。怀仁啊，来咱们荣宝斋之后呢，可要打起精神来。
2: 两人闲聊一会儿之后，张幼林问起了李墨云。宋怀仁显得很坦诚，但其实依旧没有全说实话。
1: 啊，东家，我实话实说吧，李墨云是在琉璃厂专门倒腾假画的，主要是卖仿石涛的东西，因为南边有人仿石涛仿得非常好，价钱也不贵，他拿到没什么名气的铺子里啊，换俩钱花花，买的和卖的都心照不宣。但是蓝鹰的画啊很少见，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淘换来的。这位仿作者的水平也很高，李墨云把我也给蒙了。
3: 李墨云和贝子爷什么关系呀？
1: 这我可说不好啊。不过贝子爷在蓝鹰那幅画上栽了面，熬心了好些日子，还大病了一场，以后啊说什么也不给人长眼了。贝子爷说了，宁可饿死也不能干坑人的事儿。
3: 那你们现在有拿不准的找谁去看呢？
1: 贝子爷介绍了他的一位亲戚，为了以防万一呢，这几天我和二掌柜的正在商量，打算呢再联系几个人。
3: 嗯，你待会儿写个帖子送过去，我请贝子爷吃顿饭，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李墨云好像有日子没在琉璃厂露面了吧？

0: 听说躲到南边不敢回来了。
1: 坏人呐，有人说中国的书画史就是一部书画的作为史，这话听起来挺夸张的，但你琢磨琢磨，它有一定的道理。文献上说啊，东晋时期仿王羲之字的人已经很多了，到了唐代就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羲之字的真假。一千多年来书画作假绵延不绝呀。民国以后啊，出现了一些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都很高的高仿作品，不像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扬州的皮匠刀和北京的后门灶那样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你们在书画经营上得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记住，烫手的钱您可不要。
0: 哎，东家，我记住了。
2: 晚上六点，张幼林准时来到在翠喜楼预定的雅间里，可左等右等，直到八点都过了，邵飘萍还是没有露面。
1: 哎呀，这怎么？
2: 张幼林有些着急了，不时地向门口张望。这时赵汉博从雅间的门口经过，见是张幼林在里面，就走了进来。
1: 赵先生，少见少见啊，最近怎么不到铺子里去了？
3: 嗨，我去的时候啊都没碰上你啊。哎，你这是等谁呢？
1: 你们报界的头面人物邵飘萍。
3: 什么？你等邵先生啊？哎呦，这邵先生被抓起来了，你还不知道吗？
1: 嘿嘿，您这回这消息可不准了。昨儿个我从苏联大使馆门口过，亲眼看见邵先生和一个人从里面出来，我这才差人送了帖子。
3: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这邵先生出了使馆，在回报社的路上就让埋伏在路边的军警给抓起来了。
1: 啊，这军警怎么知道邵先生要从那儿过呀？
3: 据说呀，是张作霖用20000块大洋收买了邵飘萍的朋友，大陆报社的社长张汉菊，是张汉菊把邵先生从使馆里给骗出来的。
1: 这也算朋友？简直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作霖也太小心眼了，邵先生不就是没接他那30万大洋吗？哦，就非得把人给抓起来呀、
3: 啊、哎，不这么简单呐、啊、这些年呐、啊、邵先生那是锋芒毕露啊，他写文章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力主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哎，反对段祺瑞那就更甭说了。他拒绝接受段祺瑞给的善后会议顾问的头衔，给318惨案屠杀学生、京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详细报道啊。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你看了吧？
1: 看了。邵先生正义之言，佩服佩服。
3: 哎，这张作霖呐，早就对邵先生恨之入骨了，这回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1: 那得赶紧想法救他呀。
3: 那这不各界代表啊正在一块商议呢。
1: 走，我也算一个。
3: 哎呦，太好了，我们呢正缺商界知名人士呢。哎，走走。
2: 第二天一大早，赵汉博和几位代表就赶到了奉军驻京总部，张幼林也在其中。奉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冯维安接待了他们，他的口气很是强硬。
4: 逮捕邵飘萍，我们老帅和各部将早就有这个打算，各位就不要再费口舌了。
3: 邵先生的言论是有过激的地方，不过呀，这看在邵先生是报界栋梁的份上，还请您和老帅再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吧。
4: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一经捕到立即就地枪决。
5: 你们也太蛮横不讲理了，怎么能这样呢？
6: 邵先生不就是敢说真话吗？难道说真话就得杀头？
7: 这太武断了，不能服众。
3: 哎，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哎呀，冯先生啊，这说真话是新闻从业者的责任和良心呐。 邵先生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不畏恐吓，敢于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可钦可佩呀、啊！你们能不能？
4: 不能！你们走吧。
2: 冯维安说完，站起身，扭头就走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
2: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张幼林的司机老安开着车从天桥附近的一条街里拐出来。
8: 停车！
2: 军警上前把车拦下，老安走出驾驶室。这时只见一辆囚车由远而近，在前面不远处停下来。荷枪实弹的军警从囚车上压下来一个犯人，老安仔细一看，当时就愣住了。
9: 哎，这不是邵先生吗？
2: 几位监刑官站在邵飘萍身旁，军警首领大声宣读着判决。
8: 警报社长邵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立即执行枪决，依照警戒。
2: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夜空，在天际间久久回荡，仿佛邵飘萍的冤魂在这个强盗横行的世间萦绕不散。随后老安急匆匆地赶回家，见张幼林在院子里打拳活动腰身，忙迎上前开口：
9: 先生，不好了。
10: 怎么了？
9: 你要请的那个邵先生刚才在天桥东边被军警枪毙了。
10: 什么？
9: 邵先生被军警枪毙，我亲眼瞧见的。先生，您别太难过了。
1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今天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许嵩《对话老师》。许嵩采用歌曲的形式来回忆上学时代的时光，整首歌非常的轻松欢快，能够带你回味上课时候和老师的目光交替，以及在校园内下课之后的美好时光。《对话老师》整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淘气的闯祸、焦急盼望的下课生、害怕家长发现的不及格考卷、念书时发生的很多会让人自己脸红的故事。

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朴树的音乐作品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时光。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曾是朴树多首经典音乐作品之一，由他亲自作词作曲。数年过去，再次拾起做新的改编和制作，全新演绎，新的感触，满满的情怀再次涌出。歌曲配乐以纯净的吉他作为主旋律，架子鼓的鼓点随着旋律线的推进，使这首歌变得更加的有力。就如歌曲唱的那样，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歌词苍劲有力，也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给予安慰。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

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来欣赏你优秀的内在，与其埋怨这样一个看脸的世界，为什么不努力让自己的外在和内在同样美丽出众呢？努力变美有时候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让自己更开心更自信。对自身形象精致用心的人，可以让别人相信这样的你，相信你做起事情来一定可以面面俱到。接下来说到这个精致用心，上海姑娘就是非常精致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精致的，特别有女人味道。张信哲《上海姑娘》这首歌送给各位朋友。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林一峰的歌曲《剑伤》，这首歌辗转缠绵，古风盎然，歌词和主题是十分贴切，整首歌充满了浓厚的中国风，歌曲旋律

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曲婉婷在这首歌曲当中倾注了自己对梦想的感知，用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用音乐的光明面去照亮生活的阴暗。没有人天生比别人差，只是在于为了梦想而付出了多少努力。可以说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一首甜蜜的歌吧，《萌三国游戏》主题曲《有点甜》。这首清新活泼的单曲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洋溢着青春、浪漫和动感，给人非常萌和甜的感觉。三国其实可以很萌，音乐也可以很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分享到姚谦作词的一首歌，江美琪《那年的情书》，姚谦作词，陈国华作曲，江美琪再次演绎歌坛最美情歌，收录在2005年专辑《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这首歌也获颁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十大单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从歌坛新生到超级天后，不同时刻的阿妹有不同的声音表现。1996到2002《魅力最精选》这张专辑当中，让长久支持阿妹的歌迷在重温阿妹往日歌曲当中，也听到了阿妹挑战歌曲的绝对魅力。分享到张惠妹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趁早》。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苏打绿一直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获得大家的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非常鲜活生动的招牌。今天分享到一首歌《早点回家》，是一首温暖的情歌，以吉他编曲为底，清清淡淡的小调表达了不舍和豁达，也温暖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谭维维为低碳环保特别录制的环保主题曲《在树河里》。这支单曲当中，涂慧源用简单编曲加上了谭维维的独特表达，传递出大家对低碳生活的向往和倡导，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环境，低碳生活，可以说是一首公益歌。

2012年，苏妙玲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第一主打叫做《时间肖像》，开门见山的用歌唱时间的命题，宣示了苏妙玲特有的极具质感的声线魅力。这首充满复古意味的优雅曲调，把苏妙玲的独特声线可以说是完美展现。

我在这里，你在哪儿？不是我不知道，只是爱情需要煎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

0: 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鹤东等为您带来的相声《一家亲》。
1: 谢谢大家。
2: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 啊，为什么呀？
2: 看着冠军了。
1: 行了，别鼓掌了，这就好。
2: 怎么了？
1: 都知道了，啊，知道了，传遍了，现在都。
2: 相声有新人，全国总冠军。啊？你刚才说什么？
1: 全国总冠军？
2: 什么？
1: 全国总冠军？
2: 我是什么？
1: 你是傻子，
2: 还傻子呢？
1: 废什么话？没完了你啊！
2: 反正我得了冠军之后，嗯，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1: 不是，你先等会儿，谁不尊重你啊？
2: 云鹏，
1: 岳云鹏啊，他怎么不尊重你了？不是，你说说，
2: 我得了冠军之后，他看见我，他都没跪下，
1: 太过分，废话。人家是师哥，凭什么给你跪下呀？
2: 我是相声有新人总冠军，
1: 是，人欢乐喜剧人全国总冠军。
2: 要，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跪下呀？
1: 你少见他吧你。
2: 咱这冠军跟他能一样吗？
1: 有什么区别？
2: 咱说相声的冠军，看咱这身打扮了吗？
1: 啊？怎么了？
2: 看这大褂了吗？
1: 是。您再说一遍，这是什么
2: 大褂？
1: 怎么那么短啊？
2: 这是一般的大褂吗？这是？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的大褂。
1: 你穿郭老师大褂，你怎么穿上他大褂了？
2: 嗨，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想提这事儿。
1: 不是怎么回事？
2: 我师父啊，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于2019年1月1日呀，4:44，
1: 怎么那么吉利这数字？
3: 怎么了？
1: 你别给我说呀，怎么了？
3: 感冒了。
1: 音乐停。还挺配合还。你感个冒，你说那么沉重干嘛呀？
2: 感冒了，你以为呢？
1: 我以为犯脚气了呢。
2: 感冒了，我趁他不注意，我就给穿出来。
1: 您说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赶紧给我脱了啊！
2: 怎么了？
1: 就你这个身份，不能穿师傅大褂。
2: 我凭什么不能穿？我是总冠军。
1: 不是没听说过得总冠军诱发狂犬病的呀？
2: 就得我穿。
1: 怎么就
2: 非得你？我告诉你，以后德云社这杆大旗还就得我扛了。
1: 彻底疯了，
2: 岳云鹏，还有郭麒麟。嗯，你看人都转型了，拍电影去了。
1: 啊，这倒是。
2: 张云雷人唱歌去了，就我在说相声。啊，这杆大旗就得我扛。告诉你，我接班之后，德云社那得改名，
1: 叫什么呀？
2: 叫梦云社。我当个班主，最主要感谢谁呗？啊，感谢我师父。
1: 是感谢他感冒。
2: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这词儿听哪儿熟啊？
2: 孟鹤堂代表孟云社所有演职人员，谢谢您各位。
1: 不就咱俩吗？
2: 谢谢您各位。孟云社有一个我自己编的小曲儿，叫《大实话》呀。
1: 对，嗯，
2: 献给您各位。
1: 你不亏心呐？
2: 说天亲，
1: 这就唱上了。
2: 天也不算亲，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
1: 一点脸不要。
2: 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1: 行，你别唱了，别唱了。
2: 说师父亲，
1: 那真亲。
2: 有时候也不那么亲，哎，我今年才活，好寒心呐！哎呀，曾记得到年间。
1: 二位美什么呢？呀，都干什么呀？这是
2: 亚军，
1: 骂谁呢？谁亚军呢？
4: 我说你们俩可太狂了啊！
2: 刚才我在后台，我听半天了。啊，冠军就冠军，你嚷嚷什么呀你？
1: 话筒不好使，脑血栓炸了，心脏起搏器你安多了是怎么着？
4: 不是，
1: 再说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你？
4: 你脱什么玩意儿啊？你太难看了！
1: 你脱！我也觉得不合适，哥你。

0: 兰，我跟你说啊，决赛那天要不是你师爷我嘴下留情，你能拿冠军？
1: 早把你咬死了。
0: 行
1: 了，
0: 我是狗是怎么着？我先把你咬死。参加完这个节目，你知道岳云鹏对你怎么评价？
1: 岳云鹏怎么说的呀？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孟云社，我岳云社还没开呢。
1: 你听听听听，人家岳云社还没开，你开什么孟云社？呸！不要脸，
0: 不要脸！你拿冠军我都不买，我跟你说。
2: 别喊！什么意思？怎么自己人还打起来了呢？
3: 你可来了，金飞！哎
4: 呀，你看看这是，可是见着亲人了，这是。哎，是。
3: 我跟你说呀，八强。
2: 你等会儿，等会儿。
3: 八强，你这咱聊天聊天，你别老提这名次行不行？
2: 八强怎么了？
3: 你别老提这八强，
2: 你不就是八强吗？
3: 我不爱听这句。那
2: 他不是八强吗？
3: 他不是八强吗？
2: 他是八强吗？
1: 他是八强啊。嗯，
3: 咱是八强吗？
2: 嗯，
3: 你就别承认了，你就。你看你站好了，你看你，不是，别对，别对。你现在你知道什么样吗？你这叫老太太摸电门，
2: 抖起来了，你知道吗？
3: 你老太太看地图，
2: 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啊？
3: 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相声有新人这个冠军呢，还真是老太太抱孩子，
0: 什么意思？
3: 人家的呀！哎呀，
2: 别哭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下回继续努力呀、啊！哎，
2: 下回啊，
3: 合着这回就算了是吗？我跟你没关系，小妹儿，我跟你说，你拿那总冠军那作品是不是我给你的？
5: 是啊。
3: 那你说那总冠军那是不是得有我四分之三呢？这里边，
5: 凭什么？
3: 那我不给你，你拿什么得冠军呢？
2: 你要不淘汰，你能把作品给我吗？哎。
3: 那你那个奖杯那个军功章不得有我一半吗？你听我节目
2: 给你给你，我现场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要呢？
3: 废话，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能要吗？
2: 哎呀，没人看着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3: 那这是背地里你说这事儿啊？
2: 我不就膨胀了吗？怎么了？
3: 你膨胀，你给他丢人呢你。
6: 那我怎么不丢人？
3: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把冠军给我呀。我就来一个补位冠军。
0: 不是你补什么位？补位是亚军补位。
1: 对呀、啊，
3: 废话，我怎么就补？
0: 你凑八强，你补什么？
7: 别吵！吵什么呢你们？
0: 天宇老师来了，那个好长时间没见了
7: 啊。就是。哎呀，
0: 咱得握握手。啊，哈哈，握握手，握握手。
2: 师爷，哎，
8: 这是个女孩，把手给我撒开，
3: 够过分了。
8: 也得抱抱对吧？
0: 哎，哎呀，
3: 比我过分呀。
4: 不干！这节目看这么长时间了，心里没数吗？
9: 嘿，你最近好像瘦了哎。哦，你要记得吃东西啊。嗯。今天晚上我准备请你吃那个香港的叉烧饭。
3: 你别说话了，你一个唐山的，你装啥台湾的你？再说人家天宇打台湾来，你请他吃港式叉烧饭？嗯。走，天宇，咱吃香叉去，一块钱一根。
1: 我说你们几个光跟他说话呀，怎么没人理我呀？
0: 天宇老师，哎，这个来有什么事情吗？
7: 我呀，我就为伸张正义来的。看看你们几个现在的样子啊，想想当初为什么学的相声，就为拿今天这个冠军吗？我从台北来的，是相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块，是传统艺术让两岸的中国人心更近情更深，这不是比拿冠军更重要吗？
3: 好，
7: 是吧？
0: 你们听啊，你们听着，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10: 哪一样啊？
11: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相声一家亲，是来自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和东等表演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先生的天文学。
12: 您是相声演员？
13: 对。
12: 认识我吗？
13: 你
12: 啊？
13: 不认识。
12: 连我都不认识
13: 啊？
12: 行了。
13: 嗯，
12: 行了。
13: 怎么了？
12: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13: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12: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13: 哦，
12: 互相认识认识。哦，
13: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2: 我呀，
13: 啊，
12: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13: 哦，天文学家。
12: 对对对。
13: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12: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 地球、月球、太阳系，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啊？
13: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2: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13: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啊！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12: 这就好嘛，
13: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12: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13: 怎么测验呢？
12: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哦，怎么样？
13: 好，
12: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13: 行，
12: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哎，啊
13: 啊，那我问问你啊，
12: 随便问。
13: 你说说这天吧。
12: 啊，这啊。
13: 你不天文学家吗？
12: 对啊。
13: 那你说说这天吧。
12: 天啊。哎，天是吧？
13: 啊，天。
12: 天很大呀。啊，
13: 是啊。啊，不小啊。
12: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啊。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13: 啊，天哪！
12: 啊，就是这个天人一理呀、啊。
13: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12: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啊。哦，哎，天人一理呀、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13: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2: 不信你可以问呢。
13: 那我得问你，
12: 随便问。
13: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12: 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
12: 人有二目。
13: 二目。
12: 对。
13: 这日月是照亮的，
12: 二目是看路的。哦，
13: 天有四时，
12: 哪四时？
13: 春夏秋冬。
12: 人有四肢，
13: 哪四肢？
12: 胳膊大腿。
13: 哦，这比四时。
12: 哎，
13: 哦，天有五方，
12: 哪五方？
13: 东西南北中。
12: 人有五官，
13: 哪五官？
12: 眉目鼻口耳。嗯，
13: 天有五行，
12: 哪五行？
13: 金木水火土。
12: 人有五脏，
13: 哪五脏？
12: 心肝脾胃肾。
13: 你先别乐，
12: 不是乐啊。
13: 天有北斗七星，
12: 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呀？
12: 人有七窍。这
13: 七窍，
12: 哎，这是个知识。
13: 什么叫七窍啊？
12: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13: 是吗？
12: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13: 好好
12: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13: 对对对
12: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哎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13: 这才六个呀。
12: 哎，这还一嘴呢。
13: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12: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13: 还有
12: 什么？
13: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2: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13: 是吗？
12: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13: 那数不了。
12: 完了吧。哦，你问不住我。
13: 天有360度，
12: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13: 天有一道天河。
12: 天河。
13: 人有什么？
12: 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
12: 人有一挂大肠。
13: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12: 对了，学问。
13: 天还有？
12: 还有什么？
13: 天有阴天。
12: 阴天，
13: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12: 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
12: 人有双目失明。
13: 双目失明，
12: 什么也看不见了。
13: 哦，天有半阴天。
12: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
12: 人有巧蒙眼。
13: 巧蒙眼。
12: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13: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12: 人有迎风流泪。
13: 迎风流泪。
12: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嗯啊，掉几个眼泪。
13: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12: 红的。嗯，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呀？
12: 人有烂眼边。
13: 烂眼边。哦，
12: 上火了。
13: 哦，这也是红的，
12: 发炎，红的。
13: 天还有？
12: 还有什么？
13: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12: 全赶一块儿，
13: 这巧了。
12: 人也有啊。
13: 人有什么？
12: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13: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12: 是你那天还请得了啊？啊，怎么样？
13: 有点票子。
12: 没问住我吧？
13: 没问住。
12: 这是不是学问？
13: 哎，是学问。
12: 当然了，哎，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哎，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13: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12: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嗯，阴天是怎么回事？哎，
13: 什么？
12: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13: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怪我干什么？
12: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13: 对对对。
12: 哦，老天爷。哎，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13: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2: 男的啊，那就属于是公的。哎，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13: 还有母老天爷呢？啊，
12: 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啊，你得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啊！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啊，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啊，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啊，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哦，啊，
13: 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12: 怎么回事啊？
13: 不知道。
12: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哎，
13: 这问题啊，不但我不知道啊，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2: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3: 哦，那哪位知道？
12: 我就知道。啊，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3: 哦，你知道啊？
12: 我知道。
13: 啊，那好极了。你知道啊？你说
12: 啊？对啊，
13: 说说，你说我听听。
12: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3: 怎么了？
12: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来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3: 怎么了？
12: 你瞧不起人呢？
13: 没有，
12: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3: 啊，对啊，
12: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似的什么？哎，站住，告诉我。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啊？
13: 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12: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13: 这怎么说话？
12: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3: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12: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3: 哪能那么说啊？
12: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3: 嗯，那当然了。
12: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3: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12: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3: 鞠个躬啊。
12: 哎，
13: 好。
12: 这干嘛呢？
13: 鞠躬了。
12: 哪是鞠躬啊？
13: 我干嘛呢？
12: 母鸡奔食啊。啊，
13: 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12: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3: 那我怎么鞠躬啊？
12: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3: 客气这么麻烦劲儿的。
12: 深一点，
13: 70度。哎，这样呢，
12: 你给谁鞠躬？
13: 给您鞠躬吗？
12: 你得看着我点啊。
13: 还得看着呢。哎，这麻烦劲儿。
12: 你瞪我干嘛？
13: 搁着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
12: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13: 那我怎么看呢？
12: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3: 哦，还得笑着点，
12: 显得你谦虚啊。
13: 麻烦劲儿的。
12: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3: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12: 没有这么笑的呀。
13: 那怎么笑啊？
12: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盆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3: 哎呀，这可难了
12: 啊！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13: 哦，我们得似笑死不笑。
12: 对，
13: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12: 是的，
13: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12: 你来来。
13: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12: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3: 好啊，
12: 哎，
13: 先生，
12: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3: 哎哎哎，
12: 因为这是个学问。
13: 是，
12: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13: 哎，
12: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为您带来的《享受生活》。
11: 王声老师是大学生，
12: 您也是
11: 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12: 哎，对，
11: 他是那年是
12: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
11: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12: 这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11: 这是谦虚的说法。
12: 嗯，
11: 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
12: 哎呦。
11: 高中生
12: 没有您这么说话
11: 了不得。
12: 嗨，
11: 在我们那片别说在我们那片
12: 啊，
11: 在陕西、西北
12: 哟，
11: 乃至全国相声界

0: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这一点来说，
1: 我让你捧我了，
0: 怎么了？
1: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0: 人要谦虚。
1: 那您别说了，好不好？
0: 你要跟我比，那更了不得了。我没什么文化，真格的啊。王声老师可是出类拔萃的好演员，这我确实跟你比不了。
1: 我听您说话老这么别扭。
0: 最早就开始写文章，嗯，对吧？那时候在网络上写，
1: 对对，发网文。
0: 当然了，啊，那时候年轻，也有些许的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哦，拿现在话叫愤青。
1: 哦，愤怒的青年，
0: 特别喜欢在网上骂街。哎
1: 哎哎，没有啊，
0: 当然不能叫骂街啊，现在文词叫吐槽。
1: 啊，吐槽。
0: 王老师在网上哗吐一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
1: 这个词不能拆开。
0: 啊，就那个意思吧。啊，那时候在哪儿？在西祠胡同。
1: 啊，有这么一个。
0: 可能有些朋友上网的知道啊。
1: 老网友都知道。
0: 那个水平之高，能耐之大。嗯。每每的想起来，我都想向王声老师多多的请教一爱。
1: 一爱。
0: 多么的卖萌。嗯嗯嗯。请教一爱，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要说什么呀？
0: 您比如说王声老师。嗯。琴棋书画
1: 四样。
0: 琴虽然不会弹。哎。棋下不了。书法不怎么样。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
1: 头三样我都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套词儿 啊，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哎，画的特别棒。哎，
1: 您真讲究，
0: 我得给各位好好介绍介绍。嗯，王老师最开始画什么？嗯，画山羊。
1: 啊，水粉画。
0: 各位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1: 您那个山羊还是个畸形，
0: 怎么？
1: 这是什么做派呀？这是
0: 鸡叫。好家伙，
1: 这犄角还能动，
0: 我这么形容的啊。大山羊，尤其是羊眼画得特别棒，嗨，炯炯有神的大羊眼，人送外号活山羊。
1: 什么外号啊？
0: 画活了啊？
1: 没有您这么说。
0: 后来不画这个了。嗯，画公鸡啊。对，大公鸡。好家伙，画特别棒。
1: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0: 鸡冠子。
1: 这个呢？
0: 鸡嘴嘴。
1: 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
0: 杨丽萍，见过吗？
1: 你这不是杨丽萍，你这是奥特曼，这玩意儿这是。
0: 鸡之灵嘛？哎，
1: 我看这人家是雀之灵。
0: 这个感觉画多棒！嗯，尤其是鸡眼，嗯，炯炯有神的大鸡眼，画特别棒啊！哎，
1: 苗老师，苗老师，那个东西炯炯有神不了。
0: 画鸡点睛吗？
1: 鸡的眼可以炯炯有神，鸡眼是病不成？
0: 特别好啊！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1: 这什么破外号，
0: 活了啊！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对吧？画的不怎么样，
1: 没画好，主要是怕得外号，可能。
0: 勤学苦练，嗯，文人都有这样的爱好。
1: 是，
0: 现在嗯，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1: 什么协？
0: 大协？
1: 不不不，我竟是小协。
0: 大字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嗯，原来他书法不行。
1: 哎，我不会写大字。
0: 现在在家练，哼，沾垫儿，
1: 对，
0: 湖笔，灰墨，
1: 您听，
0: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再加描红。哎，
1: 我才描红呢，
0: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1: 那我不要沾垫儿好不好啊？我
0: 模仿好多人呐，嗯，模仿好多人，比如说，嗯，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1: 谁？
0: 伏羲啊。
1: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0: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嗯，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1: 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写的多好！嗯，用河豆浆，哎，用嗯，
1: 用哎呀，王羲之还是个吃货，哎呀妈呀！
0: 永和啥来着？
1: 永和九年啊，
0: 就这个啊，嗯，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嗯，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1: 谁呀？
0: 东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嗯，苏东坡是秦朝之后的一位大家。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嗯，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啊！里面有些词儿啊，嗯，还用通假字。哦，字儿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亡。
1: 啊，对，
0: 你看望不念望，嗯，字南王，哎，喜羊羊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是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
1: 我多
0: 欺负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
1: 您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这人
0: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王胜老师跟我是发小，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咱俩是数拉锁的，是怎么了？这是，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哎呦，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我们在一块玩。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吧。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玩的特别的开心啊。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没有您发展的好，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哎呦，
0: 你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师可不是啊，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一站，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具，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娃娃，
1: 您就说羊皮口袋，娃娃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一打开各位，哼，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
1: 都自豪，
0: 地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听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圆青花呢？
0: 圆形的嘛，方的是顶。
1: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啊。
0: 就拿这个啊，往那一放，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1: 什么
0: 事先扎到那里。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茶，
0: 挺好。王老师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一看茶杯。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对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是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哦，
1: 对，
0: 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
1: 是
0: 王老师带着你来看看，
1: 是
0: 跟着我一块看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啊，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
1: 对，决赛，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
1: 到底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哎，我还讲，是哪儿啊？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对对对，哎，意大利对西班牙
1: 是
0: 打得多激烈。
1: 对，
0: 整个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1: 你看的是台球，
0: 怎么又台？
1: 怎么又黑八了呢？
0: 有个球啊，他们
1: 就一个球，足球嘛。
0: 对对对的，有八块黑方块。哎呦嚯，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
1: 压根就一个球。
0: 意大利主力啊，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完了，
1: 怎么的？
0: 犯规了啊！
1: 什么犯规？
0: 加时4.5小时啊！哎
1: 呦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0: 怎么就坏？
1: 加时4.5小时，
0: 反正就加时了。啊，
1: 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0: 犯规了。走步，
1: 走，
0: 这就停住啊！
1: 什么犯规？
0: 走步啊，走步啊，
1: 走步，
0: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1: 头90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0: 干嘛呀？站那儿？
1: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啊！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0: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1: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0: 背后拽人裤子算吗？
1: 哎呦，你看这球赛确实新鲜，
0: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太热烈。
1: 他是那年头回看，
0: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没事，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1: 啊，我不会开车，
0: 多气人。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1: 你会吹小号吗？
0: 我吹什么小号？
1: 您啊，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你有病是吧？
1: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0: 我滴滴打滴打车。
1: 你说明白呀！你滴滴打滴打，我以为对暗号的这地方。
0: 羡慕谁？羡慕谁？
1: 什么叫？
0: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我也买。
1: 你买什么？
0: 到那个修车厂。
1: 修车厂。
0: 买二手车，没钱嘛。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1: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0: 公交。
1: 好，
0: 双层大公交。
1: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0: 享受生活嘛，
1: 这能让你享受
0: 什么？双层啊，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1: 停站牌呢？
0: 把门打开，扎根烟，
1: 还打开门，
0: 不管谁上来。一投钱，
1: 怎么
0: 下去？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1: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0: 就是享受生活。
1: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0: 再有钱，
1: 再有点钱，
0: 买好车，
1: 把这 bus 卖了。
0: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
1: 都买什么呀？
0: 比如说啊，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
1: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0: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1: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0: 啥玩意儿？
1: 兰博基尼。
0: 不是蓝比基尼吗？
1: 蓝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0: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1: 太贵了，那车也。
0: 换一个实际的。实际人不能太跑偏。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1: 什么车？
0: 切诺基，大切诺基。
1: 就是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0: 什么叫且磨叽着？
1: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磨叽。
0: 就对对。
1: 切诺基。
0: 哎，买车。
1: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0: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还提4x4呢？
1: 什么情况？
0: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1: 这车挺好的呀。
0: 多好，这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哎呦，我弄过来。
1: 你眼神还不老好的。
0: 怎么不老好？
1: 纯白色大黑车，
0: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
1: 好，
0: 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吗？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开会来啊，踏踏实实停到那儿，
1: 都停小区，
0: 一天擦多少遍？
1: 爱惜吗？
0: 爱惜它。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啊，开出去闹心，堵车呀。
1: 对，路上太堵了，
0: 太堵了。马路杀手满街都是，
1: 也挺多。
0: 开车出去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啊，前面有一车，后边贴一行小字儿，
1: 什么呀？
0: 上面写了，女司机啊。加磨合，加头一回开，
1: 个性车贴
0: 等于女魔头。
1: 这吓人点，这个
0: 这得离他远点啊，
1: 这得你躲他。
0: 前面有红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1: 遵守交通规则，
0: 绿灯他也不走啊，
1: 不走，
0: 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1: 干嘛呢？
0: 警察同志都扛不住了，过去一敬礼，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1: 不开了，
0: 停楼下。干干净净的，
1: 爱惜他们，
0: 干净净的，就这也闹心，
1: 停那儿也闹心呢。
0: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在4x4后边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1: 难免啊，这都
0: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1: 喷漆，
0: 赶紧去喷漆，
1: 是，
0: 喷得干干净净的。
1: 好了，这没事。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等于16，
1: 还来啊？
0: 连喷9回，
1: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0: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1: 修车的，
0: 我说伙计，咱就这样吧。
1: 怎么的？
0: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1: 喷等于16啊？
0: 喷。
1: 这多难看呢！
0: 你就喷，你就喷，
1: 这不成这个，
0: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1: 这不成，这难看。
0: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1: 安全了吧？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打个对勾，
1: 对号。

0: 您听到的这段《享受生活》是来自于苗阜和王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征婚启事》。
1: 最近我发现了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2: 啊，这叫公开招标。
1: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2: 什么事儿？
1: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2: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1: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2: 我怎么写？
1: 征婚启事，李增瑞
2: 是我，
1: 男
2: 啊，
1: 对吧？
2: 对，没错，男的。
1: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2: 哎，不对，我46。
1: 46岁，怎么长得像64的？
2: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1: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对，
1: 身高1.47米。
2: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1: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
2: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
1: 没这么
2: 1.74米。
1: 你怎么这四天征婚启事？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2: 哎，
1: 身高1.74米，
2: 对，
1: 中年丧偶，预选。
2: 哎，没有，没这么回事
1: 啊，没丧偶，
2: 没这么回事。
1: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2: 我呀，没离过婚，
1: 没离过婚，
2: 没离过婚。
1: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2: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1: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2: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1: 这话怎么讲？
2: 老光棍了，
1: 没结过婚？
2: 没有啊，
1: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2: 根本不知道。
1: 你太亏了，
2: 我亏大发了。
1: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2: 谢谢您。
1: 好好给您写一个征婚启事，
2: 好，
1: 往报上一发表。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2: 啊，
1: 俩人见面的时候，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2: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1: 这人过河拆桥，
2: 我知道怎么办啊。
1: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征婚启事，
2: 哎，
1: 李增瑞，
2: 对。
1: 男，46岁，身高1.74米，
2: 没错，
1: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对不对？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2: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1: 事业心强，爱好广泛，
2: 对，
1: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2: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1: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2: 哎，只要偶好就行。
1: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2: 哪儿啊？
1: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2: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1: 这不求偶吗？
2: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1: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2: 这寓意真不错，
1: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2: 写得好，
1: 全是您的优点。
2: 我的缺点呢？
1: 缺点
2: 啊，
1: 别着急
2: 啊，
1: 等结婚以后，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2: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1: 啊，
2: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1: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2: 谁能没缺点呢？
1: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2: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1: 啊？
2: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
2: 啊，
1: 比如说吧，比如说您啊，
2: 我，
1: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2: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这不举例子吗？
2: 举这例子，
1: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2: 那就怎么写？
1: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风流倜傥。
2: 哦，风流倜傥，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

0: 接接着学，
1: 比如说 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0: 这怎么写？
1: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0: 性情豪爽。
1: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0: 我傻了吧唧
1: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0: 老实巴交。
1: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0: 我六指，
1: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0: 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嗯，身手不凡。
1: 哎，对，那
0: 这么写不行。
1: 怎么
0: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1: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0: 啊？
1: 你呀，打光棍去吧。
0: 没那事。
1: 嗯，
0: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1: 不服气？
0: 哎，
1: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0: 好，
1: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0: 你全写缺点。
1: 嗯，
0: 说吧。
1: 征婚启事。
0: 嗯，
1: 李增瑞
0: 是我。
1: 男。
0: 嗯，
1: 括弧
0: 括弧，
1: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0: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1: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0: 没错，
1: 一张普通的脸。
0: 嗯，
1: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0: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1: 单眼皮儿。
0: 嗯，
1: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0: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1: 鼻子稍有左倾
0: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1: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0: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1: 面部曾患痤疮，
0: 痤疮
1: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嘎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0: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1: 本人性格暴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沟沉数百年。

0: 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四十九讲
1: 啊，上一回啊，我们聊到了天桥八大怪，聊到了啊，北京曲艺团的双簧演员啊，非常著名的啊，大狗熊啊，孙宝才老先生。因为我采访他了啊，到他家采访了几次吧。那么这个当时啊，孙宝才就跟我说，他说好多人啊说我是天桥八大怪，实际上呢是说错了，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天桥八大怪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呢，这天桥八大怪啊，是人怪，玩意儿也怪。但是呢，这个天桥八大怪究竟指的是谁呢？孙宝才告诉我说，我够不上啊天桥八大怪啊，因为我呢，没有他们的啊这些玩意儿啊，我还到不了怪的水平啊。这个怪呀，看来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称怪的啊。您能称怪，你还得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呢，还得啊。究竟啊八大怪指的是谁呢？我记得啊，就是当年我到天桥采访的时候，问了很多的人，这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那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啊，可以说吧，十个人有十个说法。最后啊，我把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怪放到一起去梳理，竟然啊弄出来20多个怪。你看这本来是八大怪，结果弄出20个怪来啊，到底谁是八大怪呢？后来啊，我这个查了很多老北京有关天桥的一些史料，我才弄清楚啊，这个八大怪呀，感情是有这个时间段的。也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啊，有不同的八大怪。这个八大怪呢，是天桥艺人们比较公认的怪人。这些怪人出现在啊历史的3个时期。下面呢，我呢就把我啊掌握的这个的一些史料啊的一些知识，和我采访得到的一些啊，就采访天桥的一些老人跟我讲的啊一些东西啊，这个综合到一起，跟大家呢聊聊啊，这个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天桥出现的啊八大怪。第一个时期啊，是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这个时期呢是天桥民间艺人的初起阶段，被人们评为八大怪的啊，也是啊，也就算第一波吧，第一波八大怪。这八大怪的第一怪啊，指的是唱这个太平歌词说相声的朱绍文。这个朱绍文啊，这人可了不得啊。朱绍文啊，他的艺名叫穷不怕啊，祖籍啊是绍兴人，汉军他还在籍的啊，汉军的旗人，他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他的祖籍是绍兴啊。但是呢，他呢是生在北京，生在什么时候呢？1829年，死于啊1904年，活了75岁。从小啊，他就啊学这个京剧啊，会唱这个架子花脸。后来呢，又这个标新立异，改唱太平歌词，并且啊跟这个说相声的孙丑子结拜为啊把兄弟。为什么要细说这个穷不怕呢？就是天桥这八大怪第一怪。你看这个，有的人听这个郭德纲啊说相声啊，他呢，郭德纲曾经说过啊，说是这个说相声啊，这个说学逗唱嘛啊，四门功课啊，说学逗唱，这个说好说，学也就知道，这个唱啊，说学逗唱啊，这逗也都知道，逗乐，这个唱唱什么？啊，这有的时候是唱歌，有的时候是唱戏啊，就学唱。但是呢，这个郭德纲说了一句，实际上这个唱指的是唱这个太平歌词。这句话是说到根儿上了啊，也说的比较准确。因为什么呢？这个天桥八大怪这第一怪啊，这个穷不怕，可以说是说

相声的老祖宗，甚至有人啊说我们这个相声啊就是穷不怕啊，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相声就是穷不怕啊，朱绍文发明的啊，朱绍文发明的，不管是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呢朱绍文可以说是在天桥啊说相声的比较早的吧啊，比较早的啊。这个在天桥表演呢，行话叫撂地啊。什么叫撂地呢啊？这是一个行话。所谓撂地啊，就是在地面上啊，您用这个啊白灰吧画一个圆圈啊，画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呢啊有大有小啊，就不是我们平常啊像井盖那么大的，或者说哈、啊、这个能站几个人的那么一个圆圈啊。这个圆圈呢可能能装啊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您这一画这个圆圈就是您表演的场地了。这个等于演员呢就在这个地上表演。然后呢演完一段向这个观众收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平地抠饼啊指的就是这个啊，平地抠饼啊，您这个支个画个圆圈，您进行表演，表演完了您就收钱。这当然了啊，您这个能平地抠饼，您啊必须啊，您得有功夫啊，您不能说您这个圈上这块地了，您上面您就光傻笑或者呆着，那不行，您得啊，不管是表演什么啊，您得您有自己的绝活，得有自己的功夫，否则的话，这个观众也不是傻子啊，人家不会给你啊扔钱的啊。朱绍文会的玩意儿啊比较多，他除了能即兴啊唱这个太平歌词啊，这个郭德纲也说到这儿了，说这个太平歌词，您得是现编呐，现编现演现唱啊，您不是之前您编好了。所以太平歌词啊，唱太平歌词的这个功夫，现在的相声演员啊几乎啊都没有掌握这个功夫啊，就是不会了、啊、说相声啊就是能现挂的啊已经不多了啊，能现场编太平歌词而且唱出来的也不多了啊。但是朱绍文啊，就是穷不怕他行啊，他能即兴啊边唱太平歌词，同时呢他还擅长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儿。这个白沙撒字儿是朱绍文发明的啊，白沙撒字儿啊，后人啊这个就是他撒字儿啊，最有名的撒什么字儿呢，就是他编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什么呢？上联是画上荷花和尚画，下联是书林汉字翰林书。这副对联啊，您正着念反着念音是一样的啊，音是一样的啊，画上荷花和尚画，您正着念是这个，反着念也是这个，书林汉字翰林书啊，您正着念反着念啊也都是啊一样啊，音是一样的啊。他写完这些之后啊，这个写这个啊，也就是为了粘园子啊，这粘是粘稠的粘啊，粘不粘的那个粘，粘园子，就园呢就是啊这个圆圈的圆啊，粘园子也是啊天桥啊江湖术语。什么叫粘园子呀？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您的一些表演啊，说的一些话，干的一些事儿，来吸引这些观众啊，粘园子嘛，就是把这个园子，把这个场子，就把这人都给招来了啊，这叫粘园子术语啊。就不管您用什么手段吧，是吧，您唱也好，哭也好，喊也好，叫也好，写也好，蹦也好，跳也好，总之你要把这个人给招来啊，这叫粘园子。那么这个朱绍文用什么来粘园子呢？他是用这白沙撒字儿啊，他这一撒字儿啊，这个画上荷花和尚画，书林汉字翰林书，把这个对联一撒，很多人就过来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吧，这个就来看来了，就把这人呢就给招来了。他的这一套
啊，可以说在当时啊。

0: 就在光绪年间是天桥的一怪。朱绍文呢还有很多的玩意儿，究竟还有哪些怪呢？咱们下回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五十讲。
0: 上一讲啊，咱们说到了天桥的八大怪啊，八大怪，分为三波啊。第一波呢，里边的第一怪叫朱绍文啊，他的绰号呢也叫穷不怕。这个穷不怕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这个朱绍文啊，他除了会啊说相声啊，说学逗唱说相声，还会呢打竹板，他手里的竹板上啊刻着两句话：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啊，你看这个还真有文化啊，这副对联吧，就算啊，对的还挺工整。满腹文章啊，对这个五车书史，穷不怕，对落地贫。上联是满腹文章穷不怕，所以说呢，穷不怕这个外号啊，就是这么来的啊。他自己等于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啊。这穷不怕呀，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呢叫贫有本啊，贫穷的贫啊。有没有的有，本事的本，本根啊，本来的本啊，贫有本。还有一个徒弟呢叫穷有根啊，也贫穷的穷，根苗的根啊，你看这挺有意思啊，贫有本，穷有根。有的时候啊，这个师徒三个人一块儿说相声啊，他们编的相声啊，针砭时弊，嘲讽陋习，在这个天桥啊。非常有名。1872年啊，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都门会传》。在这本书里边啊，这个有一首竹枝词，专门说这穷不怕的：白沙撒字儿做生涯，寓所钱财蓄与发，弟子更呼贫有本，师徒名色也堪夸。这个朱之慈啊，就是把这个穷不怕的特色还有他的徒弟啊都写进去了。相声啊，现在呢，在我们生活中啊喜闻乐见啊，但是这种形式啊，在朱绍文之前，也就是在穷不怕之前啊，已经在天桥出现了。但是呢，在朱绍文之前说的那个相声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吧，编的都是一些这个啊这个喜笑怒骂的一些笑话什么的。但是朱绍文呢，因为他有文化啊，你看他啊编的这些对联啊、撒字儿啊、写的这个对联啊等等，都看出啊他是有文化啊。他呢改编了许多这个民间笑话，而且呢采取这个说学逗唱的形式啊，基本上啊就奠定了相声这种表演艺术的这个功夫吧，啊就是基本功，实际上是由这个穷不怕这儿啊奠定的。而且呢他还创造了许多这个相声作品啊，比如说自相啦、黄鹤楼、庄公打马、八大改行等等啊。这些相声作品啊已经啊成为经典了啊，到现在还被许多相声演员啊在表演啊，比如说八大改行啊、黄鹤楼啊、这个马三立啊、侯宝林呐、啊，许多相声名家后来呢也都说过啊。实际上呢，这些啊老相声啊、老相声段子，包括刘宝瑞的一些单口相声，很多呢都出自于啊这个朱绍文啊，就穷不怕啊他这编的。这是呢第一怪啊。这八大怪里的第一怪叫穷不怕，第二怪呢是滑稽演员醋尿高。醋呢就是油盐酱醋的醋，尿就是撒尿的那个尿啊，高就是高低的高。这个醋尿

药膏是他的外号，江湖上啊，也就是天桥，老天桥啊，只知道这个人姓高，他叫什么不知道啊。而且呢，这个醋尿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你说是他这个醋啊，油盐酱醋的醋，尿尿啊，他高是不是他尿尿尿的高，而是他姓高啊。但是为什么叫醋尿啊，这个咱们没法解释啊。这个醋尿膏啊，这个人也是挺怪啊，因为他呢整天那蓬头狗面的啊，留着这脏兮兮的大胡子，穿的呢也是油脂麻花的这个大布袍啊，一脸这个滑稽相啊，长得也这个就是天生就是啊这个说相声的啊，这个很滑稽。而且呢他擅长啊模仿各种人物啊，也会那个说学逗唱，无所不能吧。所以呢这个成了天桥的一怪。《都市从宰》这本书里边啊，对他的描写是一脸黑泥，连鬓毛啊，就连鬓胡子，手拈草珠旧纱袍啊，手里拿着珠子吧啊，骂人都做寻常事，得意人呼醋尿膏啊，就经常骂人啊，这见谁啊就踩过谁。当然他也不是这个踩过啊，也不是说讽刺啊，他讽刺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的一些弊端吧，弊病。骂呢也是骂一些这个啊这个不满的一些事儿吧。所以呢喜笑怒骂结成文章啊，也成了天桥一怪了。第三怪呢是演这个滑稽的韩麻子。这个人呢也跟这个醋尿膏似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天桥啊不用拉场子，拎着个大鸟笼子往那儿一站，就会招来啊许多看客。这个他也啊，韩麻子也没留下名字啊，就知道他满脸麻子啊，姓韩，所以呢绰号呢叫韩麻子啊。第四怪呢叫敲盆唱曲的盆秃子啊，这人们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姓什么啊，只知道他的外号。啊，这个怪啊也更是有意思啊，就知道他盆秃子。所谓盆儿，就是在他呀在天桥表演的时候，手里啊总拿着一个口径啊大概有一尺长的瓦盆儿，另一只手呢拿着一双筷子啊，他能用筷子呀敲出各种不同的啊悦耳的声音，他一边敲啊还一边唱。唱呢也都是自己编的太平歌词，他拿手的这个就是现挂啊，就是当场抓哏呢，让人捧腹。《天桥杂咏》这本书里边形容他啊，就是曾见当年盆秃子，盆儿敲的韵铮铮，而今市井夸新调，岂是秦人善此声。这是第四怪。第五怪就是玩杠子的田瘸子啊，人们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走道啊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啊在杠子上却是身手不凡啊，既能这个寒鸦覆水啊，又能这个鹞子翻身，更绝的呀是他能用两只手指头啊支撑着在杠子上倒立拿大顶啊，这个有点绝活啊，确实呢让人啊看了这个让人啊百看不厌。《都市从宰》这本书里对他是这么写的，说瘸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鸦覆水头朝下，变身功夫在上身啊，对他还是高度赞扬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啊，就只知道他是啊这个腿有毛病啊，所以给他外号叫田瘸子。这是第五怪。第六怪呢就是表演化妆相声的孙丑子，人们呢也只是知道他的外号啊，不知道他的名儿。哎，当然他也姓孙了啊，知道他姓孙。他呢是跟这个穷不怕呀啊朱绍文啊是师兄弟儿，也是以说相声谋生的啊，因为长得呢非常丑啊，又常常呢这个穿着非常怪的这个衣服啊，有的时候甚至穿着。

为谋生计，带麻冠啊，就是披麻戴孝了啊，带着这个出殡穿的啊这个衣服和帽子，行哭爸爸又喊冤啊，他一边走还一边哭，莫道国人多忌讳，也知除假变真钱。这个显然哈，这位啊孙丑子呀是自己作践自己啊，做出各种这个比较低级下作的这个表演吧，来招引顾客啊，人家给他点小钱吧，就是以此谋生啊。还有第七怪，第七怪呢咱们下次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51讲
7: 啊，上一讲呢我们说到了天桥八大怪，说到了前边的六怪，那么第七怪呢是表演吹鼻翁子的，打马铁壶的啊。你看这位啊，这个怪啊，他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人们呢只记住了他演的这个玩意儿了，吹鼻儿翁子啊，这个鼻啊在这儿呢应该念鼻儿，吹鼻儿翁子就是用两个特制的小竹管插到这个鼻孔里边，然后呢使劲啊用鼻音通过竹管发出有韵律的声响，随着这个声响啊，他还能哼唱自编的小调。与此同时呢，他的腰上还有一个破铁壶啊，一边唱一边敲着这个破铁壶啊，十分风趣吧啊，逗人发笑。天桥杂咏里啊，对他的描写是马铁壶敲韵调扬，亦能随手携宫商啊，这个宫商呢也就是古代的音乐啊，叫宫商啊，宫廷的宫，商人的商，当时牛鬼蛇神样啊，就是鬼怪吧。

看道而今转觉强，就当时啊，人们看他啊，这出的这些怪样啊，您想想，这个鼻子里插着竹管，腰里啊挎着这铁壶，啊一边敲一边唱，逗人发笑。这个当时人们都觉得这个，没觉得什么啊，就是挺可笑。现在呢，觉得呢，啊也是不容易，而且呢，这个还有点功夫。这是《天桥杂咏》里边啊，对这位吹鼻儿翁子的这个描述。第八怪呢，就是耍石头的长傻子。人们也只知道他是一个姓长，没有留下名儿，外号啊叫傻子。其实呢，啊他并不傻。你想啊，在天桥卖艺啊，能有傻子吗？他呢这个卖艺的时候啊，经常呢带着他的弟弟哥俩啊一块儿耍石头。这个耍石头呢，也属于啊硬气功吧。啊，不单呢要把这石头啊扔起来，还要呢在这个啊把用这个石头在身体啊上做各种的表演啊，比如说这个啊用这个打锤子啊砸呀。他这个一边耍石头呢，还一边卖这个大力丸啊，就这卖这个大力丸呢，过去呢也是这个天桥啊耍把式的人啊经常表演的这么一个节目吧。啊，所谓大力丸，其实呢也就是一般的这个药丸啊，但是呢他吹嘘啊说这个吃了他这个药丸啊就有神功神力啊，能去百病啊，强身壮体。所以呢这个你怎么能买他这个药丸呢？他先啊做一些表演啊，你比如耍石头啊，这个很重的石头他扔起来，然后又这个掉下来的时候用手一抓啊，然后就对大伙说，您瞧瞧我这一身的力气啊，棒不棒？大伙说棒。为什么这么棒呢？就因为啊我吃了这个大力丸了。这个用那个耍石头吧，在天桥呢啊也成了啊一怪啊。当然他这个石头啊，据这个史料上记载啊，还有两块，还有一块大的石头。这块大石头啊，有那么几吨重吧。他呢能够用这个手啊，刀，就用手像刀一样啊，斧头一样来砍这个石头。这个实际上就是硬气功了。然后用手砍到这石头的时候，石头上就是这个就是掉下一块啊，然后他把掉下一块啊小的石头啊放在手里边啊，再用啊手那个另一只手去砸啊，顿时啊这块石头啊就变得粉碎。啊，这个时候他对现场的观众就说了啊，这就是吃了大力丸之后才有的这个力量，撺掇大伙儿赶紧买他的药。这个呢就是啊大概吧，就是最早的这个商品啊推销。天桥杂咏啊对他的描述是啊，猛向石头哈一声啊，就是他砸石头的时候要高喊一声嗨，抡开双臂定双睛，石头撤去石头垫，肉绽皮开也不成。仙家主石啊，主石头啊，主石是荒唐。长傻而今可作粮，顽石且能迎手碎，何须更觅点金方啊。你看对他这个描述啊还是比较高的啊。上面啊咱们就说的是第一波的天桥八大怪啊。您看这个这八大怪啊，除了朱绍文啊之外啊，朱绍文他留了这个姓名了啊，也就是穷不怕吧，外号叫穷不怕啊，但是他本人小姓朱名绍文，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其他的那个七个怪啊都没啊留下名字啊，有的呢这个留下姓了，还有几个呀这个连姓都没留下。可见啊这些怪人啊几乎都没有文化，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怪呀，就是因为他们长得丑。您看吧，这八大怪里边不是麻子就是秃子，要么就是瘸子，再不是就是傻子丑子，这没一个长得顺溜的啊。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表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你看有几个就是靠这个说相声啊，靠这个啊打情骂俏啊，靠这个骂人逗乐，几乎啊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是靠这个长相古怪穿着奇特啊做怪样

0: 出洋相，来博取观众的欢心。所以说呢，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八大怪啊，也就是天桥的八大怪，多少有拿这些人开涮和嘲弄的意味啊。当然了，他们的表演啊，除了这个穷不怕以外，也没有什么艺可以乘船。到了这个清末民初，也就是上个世纪啊一二十年代，那么也大概其实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吧，天桥又出现了第二波八大怪啊。这第二波八大怪啊，有啊，第一怪老云里飞，老云里飞的真名叫白庆林，他的堂号叫庆有轩，庆祝的庆，有没有的有，这个宣堂的宣啊，庆有轩。他最早啊是梨园行的武生演员，在天桥卖艺，除了唱两口啊，也是靠这个打把式翻跟头啊来招揽观众。他这个撂地的场子啊，也是用这个白灰啊，白灰撒字儿、哎。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朱绍文啊，穷不怕，就是用这个白灰撒字儿。这个这位啊，老云里飞呢，也是啊，用白灰在地上撒字儿，写着一行字儿，叫什么呢？云里飞，壁里蹦，雨来散，风来乱，啊，这个呢就形容他翻跟头吧。像这个下雨一样，这个散乱，像刮风一样啊，这么快啊，他的跟头啊翻得高，也翻得远，给人以在云中翻滚的感觉，所以呢，这个绰号叫云里飞。看了很多的这个史料啊，就记载这云里飞的，因为他这个老云里飞，后来他的儿子接了他的班了啊，也成了这个天桥一怪了啊，就是后边我们再回还会说到的啊。这老云里飞啊，他这个确实是名不虚传啊，啊翻跟头的技巧啊非常的高。第二怪呢，啊就是用鼻哨吹戏的花狗熊。这位花狗熊啊，也是只留下了外号，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他的功夫啊，就是用两根竹管插到鼻孔里边，能吹出许多戏曲，还有呢各种这个啊鸟兽的声音，边吹边唱，插科打诨啊，逗人发笑。第三怪就是口技演员白鸟张。我们上面说这花狗熊啊，他是用鼻子啊来吹曲子。这位呢就是白鸟张啊，他是用这个能吹啊各种的这个鸟的叫唤啊。实际上呢就是后来的我们说的这个口技。他的真名叫张昆山，老北京的许多报纸啊都介绍过他，因为他那个演这个用口技表演啊，这些各种的鸟叫啊，这个真是惟妙惟肖。而且他也自称啊，凡是能飞的一概能学。白鸟张的口技当年在京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都市从宰这本书里边啊就介绍这位白鸟张，有一首竹枝词是这么说的：学来琴语韵低昂啊，韵呢韵调啊低昂，都下传呼白鸟张啊，都下指的就是北京啊，首都的都，下面的下啊，过去古代就是这个古籍当中啊，一般的说都下都是说的是指的是北京啊。都下传呼白鸟张，最是柳荫寒醉后，一声婉转听莺凰。这是第三怪。第四怪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五十二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第二波的八大怪，说到了第三怪白鸟张，那第四怪呢，就是耍活蛤蟆的。啊，这位更有意思，他只留下了玩意儿，没有留下姓名。因为这个演员啊，他呢年过花甲，演出的时候啊，呼蛤蟆是学生，他这个岁数比较大了啊，这个管这个蛤蟆啊叫学生啊，所以一招呼学生，蛤蟆呢便自己啊爬过来，所以呢人们又叫他教书老先生。

其实啊，他并没有文化，就是靠这个玩这个蛤蟆呀，啊，玩出了名儿。哈、啊，你说这有意思吧？管这蛤蟆叫学生。第五怪，就是耍金珠卖唱的，也没留下姓名。人们啊，只记住了他的玩意儿啊，就是耍金珠。什么叫金珠呢？这个钟啊，就是锃光瓦亮的一个铜的这个筒子。这个桶呢，让他给擦的特别亮，亮如明镜。这位演员啊，拿出各种的这图片，照在这个亮如明镜的这个铜桶子上，他呢就会幻化出啊各种不同的影像。演员啊，一边摆弄图片，一边呢唱小曲儿啊，非常的滑稽，非常的好玩啊，所以呢也成了天桥的一怪。第六怪呢，就是耍中翻的王小辫儿。这个耍中分儿，现在呢已经成为北京啊非常有代表性的民间表演的项目。这个耍中分儿啊，各地啊就是各个城区啊都有，但是呢，当年以这个天桥啊是最有名儿。同时呢，这个耍中分儿也是天桥最有名的表演项目。这个中分儿啊是用长3丈多的竹竿子。竹竿子做的，挑起来顶部的伞盖，伞盖呢两边配有这小旗儿和铃铛，整个这中幡啊有那么啊几十斤重。王小辫呢这个托在手上啊，顶在肩上、头部、胸前、背后，能耍出一套完整的动作，啊，有这个八王举鼎、苏秦背剑、朝天一炷香啊等各种名堂吧。这个王小辫呢，在耍中翻的同时，还带着徒弟在现场摔跤表演，每天啊都能吸引很多的观众。关于这个王小辫啊，我得多说几句啊。咱们北京啊，这个现在啊有这个天桥表演啊，就天桥绝活表演。天桥绝活表演呢，它有一个艺术团，这个艺术团里边，它啊这个表演的项目里边。其中就有啊，这个耍中翻啊，当然也还有其他的硬气功的绝活啊，比如说这个大刀破斧啊，金枪刺猴啊，砸石头啊，举坛子呀，等等啊，这都是绝活。这些绝活都是当年啊天桥的艺人们表演的项目啊。但是这个说到这个耍中翻，王小辫呢，应该说呢是啊当年天桥的最有名的，也可以说呢是。耍中幡的啊，泰斗级的人物，为什么说是泰斗级的人物呢？因为啊，他的徒弟啊，宝善林啊非常有名。宝善林啊，这个绰号叫宝三儿，可以说呢，在老北京啊，家喻户晓啊，都知道天桥有个宝三儿，又会摔跤，又会耍中幡。这个宝三儿啊，宝善林呢，就是王小辫的徒弟，他呢继承了中幡表演的绝活。现在这个天桥的中幡啊，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第七怪就是炼铁锤的至真和尚啊，叫至真和尚。实际上他也不是啊真和尚，这个人的一绝就是手里拿着几十斤重的铁锤，一边大喊，一边啊朝自己的胸部猛击，却呢没有任何疼痛之感。练完了之后。他便兜售自己炮制的切糕丸，就跟那大力丸似的，声称啊吃了这个他的切糕丸啊，不但能治饿，还能够啊抗击打。江湖从话啊，这个画刊啊，曾对这位啊至真和尚他的怪举啊，有个描述啊，他是这么写的：卖打夸张要力真，街头叫喊未惊人。平敲左肋砰砰响，也是千锤百炼身。少林肯传受惊抛，两个银元买一包，不信当场来试验。小僧啊，就是僧侣的僧啊，和尚那个啊，小僧能挺铁锤敲，哈哈，这个。这首竹枝词啊，就是等于是描写了啊，这位至真和尚的表演，这是第七怪，第八。

怪就是耍狗熊顶碗的程傻子。程傻子在老天桥也是非常有名啊，他的绝活啊是头上能顶13个花碗，而且呢顶着这些碗能做许多高难的动作，真是啊，这个让人目不暇接，花样啊也很多。除了这个绝活，这位程傻子呢还会耍狗熊，是天桥艺人的一个招牌啊。江湖从话对程傻子的描写是这样的，说程傻登场不耍熊，13宝塔耍油工，要知饭碗熊牢固，第一全凭顶上功啊。这是说他呢这个用13个碗顶在脑袋上做一些表演啊，一些动作吧啊，描写的是这个。上面啊咱们说的就是啊第二波呢天桥八大怪啊，您看这个第二波的天桥八大怪啊也是啊跟第一波差不多，有些人连姓名也没留下，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啊有姓名的，说明呢这个时候天桥啊就是在天桥卖艺的这些艺人啊，就是表演的啊内容吧有了艺术性了啊，不像这个第一波似的只会啊这个出丑啊做鬼脸说笑话啊来逗人来博取啊人们的这个博取观众的眼球啊，来挣口饭吧。那么到了第二波这儿啊，你看这个包括这个程傻子啊耍这个啊这个13个碗啊，就是明显的就是杂技了啊。还有比如像这个至真和尚啊啊能够这个啊这个油锤灌顶吧，就直接就拿着铁锤子啊砸胸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这个耍中翻的王小辫啊，这个呢都是啊说明啊第二波的天桥八大怪他们呢已经这个怪中有异呀 啊不是光是出怪样，而呢这个怪里边啊是有绝活的。民国以后到1949年啊北平解放，天桥的演艺场子啊又出现了啊一批奇人，人们呢又把这波啊就这个时期的啊演艺场子这个演出的奇人吧就列出8位来，也可以呢把他们看作是第三波八大怪。第三波八大怪的第一怪啊就是这个演这个滑稽和相声的小云里飞啊，他的大号啊他的真名吧叫白宝山啊，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二波啊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啊老云里飞的儿子。因为他这个戏曲武功啊出众啊，跟他爸爸一样啊会这个折跟头打把式，而且他这跟头啊折的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呢人送外号草上飞啊壁里蹦。哈哈，这个比他爸爸还更高了啊，他爸爸是云里飞啊，他是草上飞。小云里飞啊从小是跟他爸爸在天桥撂地，继承了父亲的功夫，而且呢还有所创新，每次演出啊带着他的儿子白全福和弟子每个人啊扮演不同的角色，说学逗唱插科打诨啊逗人发笑。这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了啊，这个白全福啊朋友们可能啊知道啊，这也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了啊。关于啊小云里飞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咱们啊下回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费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7月23号录取结束，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3地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 G 组。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2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2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
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 孩子是一张白纸。
2: 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 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 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 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又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看似是一件小事儿。 但对于赵伯这样的共产党员来说，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几乎成了本能。在山东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部队官员不仅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还主动帮助当地的百姓挑水、砍柴、扫院、拾粪、拉犁、做各种农活。细节之处。 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5寸好。 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两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 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

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也在人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跳出历史周期率在长期执政中获得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最深厚力量源泉的根本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1: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1: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汛期行车多谨慎，平安出行记心间，欢迎大家收听。
0: 汛期的暴雨、强对流天气说来就来，不光雨大，还容易引来洪水、积水这些麻烦事儿。如果需要外出，这路就没平时那么好走了，风险也跟着多起来。
1: 没错，特别是咱常走的这些土路、山路、乡镇的路，还有那些急转弯、大陡坡的路，要是开车、骑车稍不留神，方向盘没把稳，油门刹车没用好，那可真容易发生危险。
0: 对，而且雨水一泡，山上的土石也容易松，搞不好就会有塌方、滑坡、泥石流这些灾害。晚上开车视线更差，这种意外事故的风险就更大。
1: 再加上现在放暑假了，出门走亲戚旅游的人也多，地里收庄稼、拉货赶集的也忙，路上人挤人、车挤车，这时候就更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超速、超载、超员和疲劳驾驶。而且绝对不能用货车、农用车、拖拉机拉人，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不管是谁都要严格遵守。
0: 是的，还有就是

是，咱们要是开车出门，头一条就是不能累着，一定得睡足了觉，休息够了再上路。出门前好好检查检查自家的车，轮胎气足不足，花纹深不深，刹车。

0: 人能看清咱的车。如果遇到有积水的地方，先别硬闯，看看有多深，确认安全了再慢慢开过去。
1: 要是坐车出门，可得选对车，要么坐正规的大客车，要么坐那些有合法手续、司机也有证的营运车。千万别图便宜、图方便去坐那些路上拉客的黑车，更不能坐农用车、拖拉机、电动三四轮车，因为按规定来说，这些车就不是载客车辆，坐上去太不安全了。
0: 下雨天路上情况复杂，咱多一分小心，就能多一分平安。希望大家把今天这些安全点都记在心里，不管是自己开车还是坐车，都要平平安安出门去，顺顺利利回家来，因为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3: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首先要落实到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上，落实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绝不能荒腔走板、变位走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时常对标对表，及时校正偏差。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工作中的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建党原则。2022年12月26日、2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477至478页。
4: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0摄氏度，大滩13到24摄氏度，鱼儿山13到25摄氏度，万盛涌12到24摄氏度，草原12到24摄氏度，外沟门14到27摄氏度，窟窿山17到28摄氏度，小坝子16到27摄氏度，四岔口15到28摄氏度，五道营16到28摄氏度，土城18到29摄氏度，黄岐17到28摄氏度，苏家店16到28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28摄氏度，汤河18到30摄氏度，将军营17到29摄氏度，选营16到29摄氏度，西关营18到30摄氏度，胡麻营19到30摄氏度，黑山嘴20到31摄氏度，天桥20到31摄氏度，石人沟20到32摄氏度，王营17到28摄氏度，北投营17到28摄氏度，凤山18到29摄氏度，波罗瑙19到30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疑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前几期的节目我们分别学习到了前面的四条，
2: 对
1: 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
2: 对，那这一条啊，其实也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很重要的一条。我们通俗的语言来讲，示之以好恶啊，示就是展示了，
1: 对，
2: 表示示范出来，是吧？
1: 嗯，
2: 好恶呢，其实就是我喜好什么，我讨厌什么。管理学上来讲叫做赏罚分明，
1: 分明，哦，
2: 对吧？
1: 是
2: 吧？哎，那我该赏的我要赏啊，该奖赏的不奖赏，该惩罚的不惩罚，那我这个团队就搞不清楚应该学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了。
1: 哦，
2: 所以应该干什么，要不应该干什么呢？你肯定要赏罚分明。啊，就是说做得好的，做得好了，做得正确了，当然我就要表扬，奖励。那做错了呢，当然就要该批评要批评，该惩罚要惩罚。
1: 哦，
2: 所以这个赏罚分明啊，本身也是带领团队的啊，或者说我们做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一项内容。
1: 这其实给员工指出了一个方向，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2: 对对，包括家长也是这样了。
1: 对，
2: 你家长带孩子的话赏罚分明，是吧？
1: 是，
2: 你孩子做对了要给予表扬啊。他有爱心，
1: 是
2: 啊，比如说这个孝敬父母，是吧，然后关心同学，尊重老师，啊，那我们这当然就要表扬鼓励了。
1: 是，
2: 那他一些做的不好的，比如说现在有说好吃懒做
1: 啊，或者是有撒谎的习惯了，
2: 撒谎的习惯，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是花钱大手大脚，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要给予批评，甚至要给予一定的惩罚。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赏罚分明很重要。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2: 但是赏罚分明的话，这里头有几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2: 第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上位的人，是吧，作为一个领导人，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作为家长老师，校长，是吧，那我们是非善恶的标准先要明确，对吧？
1: 对，我们自己首先得明白哪些事是善，哪些事是恶。
2: 哎，我们自己如果搞不清楚啊，这个事情就乱乱了。
1: 对，
2: 因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明，一时之说，那我现在说这个事儿好，我就拍拍脑袋就做了，就过了几年发现这个事儿是不好的，我就要批评他，我甚至要把他取缔。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让那个下面，就我们的部下也好，我们的老百姓啊，叫民无措手足，
1: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我不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2: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个为了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了，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结果就破坏了环境，
1: 是
2: 这样的吧？就是说很惨痛啊，破坏环境的项目咔嚓咔嚓立了好多，结果过了多少年以后呢，说不行， 因为环境啊，是我们人类生存空间呢。
1: 是，
2: 我们把环境破坏了，自己都活得不好了，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于是呢，我们破坏环境的项目呢，现在要开始关闭，
1: 嗯，
2: 要关停并转等等等等，又出现了，是吧？
1: 嗯，
2: 你这样来，我们大家就懵了。
1: 哦，
2: 你如果早一点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我今后呢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1: 嗯，
2: 所以现在有很多内陆地区啊，
1: 嗯，
2: 待开发的地区啊，环境还没有破坏地区的人啊，
1: 嗯，
2: 我们要搞清楚啊，别人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学来。
1: 我们不能再想着怎么样向别
2: 人负责，
1: 是
2: 吧？人家别的地区已经保护环境放在第一位了，我们现在大好环境放在这里，现在可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破坏掉。
1: 嗯，
2: 否则的话就变成啥呢？就民不知进了。
1: 对，
2: 是这样的吧？
1: 对。
2: 还有的时候，你看当初我们讲，有的时候为了促进什么经济地方经济发展，
1: 嗯，
2: 为了让这些这个投资商啊、投资人到这儿来的生活方便，
1: 嗯，
2: 要开展夜生活。
1: 对，
2: 哎，就办了很多的什么夜总会啊，诸如此类的地方，
1: 咖啡厅了，什么那个舞场了之类的，
2: 诸如此类的，是吧？
1: 对，嗯，
2: 啊，当时呢，可能是心是好的喽，
1: 嗯，
2: 但是其实呢，是非善恶没搞清楚，
1: 嗯，
2: 结果后来发现有很多的流弊，那可能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娱乐活动，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影响社会风俗啊，
1: 嗯，
2: 影响人们道德观念的等等这些东西带来了。
1: 对，
2: 那我们现在当然要查封咯，
1: 是，
2: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让很多的人就是无所措手足咯。
1: 对，
2: 当初的导引错了，现在就错了，
1: 哦，
2: 所以我们现在又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1: 是，
2: 我们内陆的一些发展地区的人，是吧？
1: 嗯，
2: 我们不要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招商引资，
1: 嗯，
2: 用这种方法来招商引资，那这种方法其实呢，我们讲啊，有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用毒药了，
1: 是
2: 叫饮鸩止渴法。
1: 对，
2: 而且呢，毁了自己的这个环境，是吧？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赌博呀，
1: 嗯，
2: 还是吃喝啊、嫖赌啊，用这种方法来招改变我们的投资环境，那，啊，其实这都属于叫饮鸩止渴法，
1: 嗯，
2: 啊，就是属于很危急的方法。这就是什么呢？讲赏罚不分明。
1: 哦，
2: 赏罚不明就好恶不清，
1: 嗯，
2: 是非不清，所以赏罚不清。
1: 嗯，
2: 所以呢，将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的部下将来怎么走呢，就看不清楚了。
1: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很多单位都是把这个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2: 当然是，但这个是个过程了，是吧？
1: 是，
2: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
1: 嗯，
2: 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不断在学习。所以我现在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在学习，
1: 嗯，
2: 尤其是企业家，
1: 嗯，
2: 学习精神很强。
1: 是，
2: 因为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呢，他跟外国企业家我一想不太一样。这个外国的企业家呢，往往他已经是比如说有了一两百年发展的经验，
1: 嗯，
2: 虽然西方国家他的文化的背景不深厚，
1: 嗯，
2: 但是人家经济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2: 吧？
1: 是，
2: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1: 哦，
2: 那也有比如说一个百年老店能建成百年，中间的坎坎坷坷，
1: 嗯，
2: 是吧？各种各样的风险危机他遇到多了，
1: 嗯，是，
2: 所以现在百年老店啊都特别懂要遵纪守法啊，哦，他很懂这些内容。
1: 嗯，
2: 而且呢，现在请律师啊，就我们了解哈，
1: 嗯，
2: 他请律师不是用来打官司的，
1: 那用来干什么呢？
2: 用来帮助他进行投资阶段的商业模式的策划的。
1: 哦，是这样。
2: 这个话就比较专业了，
1: 听不太懂，
2: 听不太懂是吧？
1: 是，
2: 商业模式就是你任何搞发展你都要有个模式啦。
1: 是，
2: 你这个模式首先你符不符合市场需要？
1: 嗯，
2: 是吧？符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1: 嗯，
2: 符不符合法律上制定的规则？
1: 哦，他提前要论证，
2: 他提前要研究，
1: 对，
2: 他不能说能赚钱我去投资，投了三年以后说违法的，
1: 哎呀，那不是白投了？
2: 或者当时是合法的，过了三年以后被宣布为违法。
1: 哦，所以这个，
2: 因为法律要有预测，法律要变化呀，
1: 是会有变化，
2: 法律专家他懂啊，
1: 对，
2: 他了解这个法律行业啊，法律专业啊，
1: 嗯，
2: 啊，了解这个国家政治形势啊，
1: 嗯，
2: 他把这个结合起来来进行商务模式的，我们讲这个说白了就是如何发展了，
1: 对
2: 啊，如何这个赚钱了，
1: 嗯，
2: 是吧？你得他有一套方法，这套方法呢很早阶段他就要有专家的介入，而且是法律专家的介入。
1: 哦，
2: 所以好的律师做这个的，
1: 哦，
2: 哪里是天天打官司呢？
1: 哦，
2: 打官司我们讲就是病的晚期，好的企业是不让他生病，不让他出毛病。
1: 哦，
2: 在这个阶段介入，那像这个都是什么叫百年的经验。
1: 哦，
2: 那我们现在企业呢很善学，我听说好多的企业家特别爱学习，
1: 嗯，
2: 现在我们也在讲一些像了凡四训啊，
1: 是
2: 了凡四训的经营智慧啦， 啊论语的经营智慧啦，哦，
1: 嗯，
2: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界朋友来听。
1: 哦，
2: 为什么呢？说明他们很好学。
1: 对，
2: 那这个很好学是想啥学啥呢？其实就是想学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嘛，
1: 哦，
2: 对不对？
1: 是是，
2: 想学的是成功的经验，想汲取的是失败的教训。
1: 对，
2: 那我知道了以后，我当然知道哪个方向是好的咯，
1: 是
2: 好的方向我积极推进咯，
1: 对，
2: 不好的方向呢我当然就要去制止咯，
1: 嗯，
2: 那制止以后我的部下就知道咯，
1: 对，
2: 是吧？你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像有一些法律责任，是吧？
1: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很专业的一项话了，叫做法人责任。
1: 法人责任，
2: 这法人责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一个员工，我出外面卖这个公司的产品，
1: 嗯，
2: 这公司的产品啊，它的介绍本来是一二三，
1: 嗯，
2: 我把它说成了七八九了。
1: 哦，
2: 就是我把他说好处说的很多，
1: 嗯，
2: 他的短处呢，我一句都不说，
1: 嗯，
2: 我就欺骗顾客，
1: 嗯，
2: 然后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了，
1: 嗯，
2: 最后这个顾客拿到了以后说没有啊，他的好处只有一二三呢，你为什么给我介绍到七八九这么多呀？
1: 那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2: 你是诈骗呢？
1: 对。
2: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顾客他这个时候要起诉谁？
1: 要起诉这个公司的法人是吧？
2: 对，他起诉这个公司了。这就是法人责任。法人责任不是指的公司法人代表，是公司本身要承担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员工没有教育好。
1: 哦，
2: 对吧？
1: 对，
2: 那员工没有教育好，那他你不公司不能说那是员工他自己乱说的，跟我没关。

0: 这个法律上不讲这个，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在销售这个公司的产品，
1: 嗯，
0: 然后呢坑蒙拐骗，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这个叫做我们讲就是带有商业欺诈。
1: 对，
0: 好，那么你公司要承担责任，是吧？当然他承担责任以后要干什么呢？他要去追究搞商业欺诈的这个员工了。
1: 对，
0: 我要向他追究责任。那他可能没有能力啊，
1: 嗯，对，
0: 他可能没那么多钱啊，
1: 是
0: 吧？可能他给造成的损失是100万，他自己的钱财呢家产可能也就没到这么多，赔不了，那这一部分就要公司来承担了。
1: 哦，
0: 那像这些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如果我们不学习不了解，我由着我的部下到那儿去到处乱说乱做，你最后公司都要承担责任的，
1: 嗯，是，
0: 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你好恶是非善恶标准没有事先讲给我们的部下。
1: 哦，
0: 那讲给部下要坚决跟他讲啊，这个话是绝对不能说的，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对，
0: 不能为了获取业绩，
1: 嗯，
0: 为了赚钱多你就什么话都说，不是说把钱拿进来就像英雄哦，
1: 嗯，
0: 你后边弄得干净一点哦，
1: 对，
0: 是不是？你不要说最后服务也做不下去了，然后我们都是杀鸡取卵法，
1: 嗯，
0: 都是最后或者熊瞎子掰苞米，
1: 嗯，
0: 做一个走一个，做一个害一个，
1: 嗯，
0: 这样没有回头客，最后呢你这个企业也做完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长远眼光？
1: 是
0: 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
1: 哦
0: 啊，没有呢，这个真正的懂得经营的方法，
1: 嗯，
0: 就做错了。
1: 其实这个善恶的标准，有的时候是很细微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指的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0: 对，
1: 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他就告诉我说，他每天就孩子小学一年级的开始，他就让孩子打车回来，
0: 嗯，
1: 他说因为节省时间，他可以休息好，可以写作业，
0: 嗯，
1: 时间很充足，
0: 嗯，
1: 早点睡觉，
0: 嗯嗯嗯。
1: 结果长此以往，孩子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现在都上高中了，还天天要打车，一出门就打车。
0: 那现在家长这个就没有眼光了，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为啥他说没有眼光呢？你看，啊，将来这个孩子啊，
1: 嗯，
0: 他进入社会以后怎么办？
1: 对呀，
0: 他进入社会以后，你家长光想着我现在替他方便了，是吧？
1: 嗯，
0: 他将来他所面对的环境可不是这样啊，因为他自己要去赚钱啊，
1: 嗯，是。
0: 最后他发现，可能一个月赚下来的钱还不够打车的钱。
1: 对，
0: 那你说将来这个孩子他肯定恐惧进入社会喽？
1: 是。
0: 那我们家长其实你以说是爱孩子呢，还是害孩子呢？
1: 哦，
0: 就是我的是非善恶标准没清晰。
1: 那家长觉得这好像刚开始也是为孩子好，也
0: 为孩子好，看得不长远呢。
1: 哦，
0: 所以像这样一类问题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毁掉了。还有你比如说，有时候为了爱孩子是吧？
1: 嗯，
0: 你就不让孩子学做家务活，
1: 对，不让他干家务。
0: 哎呀，这读书重要啊，现在读书读不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反正是因为读书太辛苦了，可以找很多理由了，学校。
1: 嗯，
0: 压力大，
1: 嗯，
0: 升学压力大，
1: 他写作业写得慢，
0: 写
1: 不完，
0: 写得慢是吧，
1: 嗯？
0: 那反过来说，你家长为什么把孩子送到压力那么大的学校里去呀，啊？
1: 是
0: 吧？
1: 是，
0: 你不能说怨学校，其实是怨家长了。
1: 嗯，
0: 最后呢，孩子虽然很会读书了，什么书都会读，就是不会做家务活。
1: 对，
0: 这可将来可怎么办？
1: 哦，
0: 那对于尤其对于一个女孩子，将来怎么办？那她最后将来她可能她生活很惨哦。
1: 对，
0: 也就是最后她很可能孤苦伶仃哦。
1: 是，
0: 因为她不知道和别人的生活。
1: 对，
0: 她不知道配合别人的生活。
1: 对，
0: 那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是要有互相配合的。
1: 是，
0: 我不能说她要找一个老公去照顾她，那天下那怎么没事儿？
1: 嗯，
0: 自己不想去照顾别人，去让别人来照顾自己。
1: 嗯，
0: 哪有这么没事儿呢？其实相互都是相互照顾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哎，或者说我也有照顾别人的心，别人才有照顾我的心。
1: 对呀，啊，我们不能都是索取别人的照顾。
0: 我天天想着让别人来照顾我，我找到的老公一定也是这样想，让我去照顾他。
1: 哦，
0: 所以两个人就是，我是想别人来照顾我，
1: 嗯，
0: 我娶的这样的媳妇或者嫁的这样的老公，那我将来找到的这个人，他一定也是同样的想法。这叫做同气
1: 相求，哦，
0: 两个自私自利的人特别容易撞在一起。
1: 哦，
0: 然后两个有爱心的人也特别容易合在一起。
1: 哦，
0: 是吧？他互相都想帮助对方，哇，两个人碰在一起了，欢乐无比，
1: 越过越好。
0: 哎，两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只想让对方为自己，结果就他们俩撞在一起。
1: 哦，
0: 心胸狭隘的人和心胸狭隘的人在一起，对不对？
1: 对，
0: 心胸宽广的人和心胸宽广的人在一起。
1: 对，
0: 因为人们都喜欢自己的同类嘛，
1: 是，
0: 兴趣爱好相同，志向相同，凑在一起，家庭最典型。
1: 嗯，
0: 所以如果孩子是自私自利的，我们父母想培养，现在经常讲什么孩子男孩穷着养，女孩富着养，
1: 对，
0: 其实这都错了。
1: 嗯，
0: 应该是养他的心，
1: 对，
0: 是吧？养心的话，富养穷养都对，
1: 对对，
0: 不养心，富养穷养都错。
1: 嗯，
0: 养什么心？有厚道的心，
1: 对，
0: 帮助别人的心，成就别人的心啊！这样一来，他将来凑在一起，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
1: 是
0: 吧？富也能富过得好。穷也能过得好，
1: 对，
0: 富能够保持下去，穷怎么样能够从穷变富，
1: 对，
0: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心很重要。
1: 是，我觉得也是。所以呢，
0: 哎，
1: 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士之以好恶而民之进，希望在上位的不管是领导还是老师家长，我们都能够给孩子以正确的导引，这个正确的标准其实就

0: 可以从我们这些经典当中去判断，去学习。
1: 对，我们祖先的智慧，几千年的智慧，非同小可呀。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16，13901-6216-1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不妄求是知足的生命，不投机是本分的性格，不计谋是诚实的做人，不自私是净化的身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学习完《孝经》，接下来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叶芝林的一篇文章《西班牙生活随想》。在这篇文章里，您会发现善良的心性总会得到最好的回报。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刚到巴塞罗那的时候，见到那些不曾谋面的食品，总想买回来尝尝。时间久了，却发现我最爱吃的还是原产的中国美食。如果哪一天在西班牙人经营的店铺里发现了中国食品，竟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喜悦。记得2006年的时候，有一天在路过一家水果店时，发现了中国的柿子。当时柜台上只剩下4-5个，其中的一个样子有点难看，身上有疤痕，个头也很小。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店员把所有的柿子都放上了秤盘。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售货员却把那个不顺眼的柿子挑出来递给我说，这个是送给你的。那时我到巴塞罗那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买东西还需要打哑语，无法用语言沟通，但是那份善念却在买卖者之间流转，温暖了冷漠的空间，缩短了文化的距离。我当时只是想，如果只剩下一个柿子，他怎么把它卖给别人呢？恐怕只能拿回家自己吃了。他觉察到我这个小小的善念，而回应我更大的善举，干脆把柿子送给了我。2年后，我成了一家小百货店的售货员。我工作的商店与当地最大的超市相邻，顾客们大多是顺路经过这里买一些家饰。我发现客人们都很注重家居色彩的搭配，购物时往往首先提到的就是颜色，但客人们很自律，很少有人自己去动手挑选物品，他们对店员的服务充满耐心和信任。如果店里来了2位以上的客人，他们会自动排队等待的。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来店里要买一挂橙色的浴帘，以便跟家里浴室的色彩相配。我好不容易找出来一挂，再递给她时感觉有点硬， 他竟连看也不看一眼就付了钱。就在中年妇女拿着浴帘走出商店的一瞬间，我叫住了她，帮她打开包装仔细查看。那位顾客不但买走了这挂浴帘，还在老板面前夸我是诚实又细心的店员呢。当店员不是一件有趣的工作，但商店里发生的故事还真是不少呢。另一个故事也让我记忆犹新。2009年的一天，一位法国小伙子从店里买了一小块漂亮的美国产地毯之后，问我有没有大一点的地毯，适合在居住的车里取暖。原来呀，他是一位旅行家，当时店里没有他要的毯子，他失望地离开了。几天后，我在整理仓库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很特别的毯子，上面自带的一条皮带可以把毯子直接打成背包。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位旅行家顾客，觉得他一定会喜欢。我劝老板把这个毯子拿到商店里。老板说，这条毯子的样式20年前曾经流行过，但现在的人呀，可能不会喜欢这东西了。在我的劝说下，老板终于同意了。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法国旅行家却一直没有光顾我们的商店。我想啊，他可能回家乡去了，或者到别的地方旅行了，也许已经离开了西班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好把毯子再送回仓库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准备把毯子拿走的时候，法国旅行家再次来到店里。他说已经买到了铺在车里取暖的毯子，这次来只是顺便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其他东西。我把那条带皮带的旅行毯介绍给他，并讲述了我发现这条毯子并把它带到店里的故事。他专注地听着，显然他被旅行毯那不寻常的经历感动了。他爽快地买下了毯子，并说他在山上露营的时候正好需要它。在离开商店之前，他说非常感谢我帮他找到了这条毯子，并称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他看我有点不解，就接着说，因为我寻找毯子的过程让他感受到善意，这比毯子本身更加珍贵。商店里的顾客走马灯般的变换，买者和卖者之间很多只是一面之缘。如果善意只存在于自己熟悉的人群之中，那么在商店里遇到的大多数不属于这样的人。在西班牙商店里亲历的这些充满善意的故事，让我相信，其实善念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不需要什么媒介，只要心与心的碰触就够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并且能够做到的。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8: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来学习孝治章第八的内容。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示其先王。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句话出自这个孝治章第八。
2: 对，
1: 孝治章整个这一章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
2: 这一章内容呢，实际上是讲以孝道啊来管理来领导，他讲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孟朗父子曾经也讲过，他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
1: 他们也是以孝治国。
2: 这个尧帝啊，舜帝啊，这个我们讲的中国的古代圣君明王啊，都是用孝来治天下的。
1: 对，
2: 那怎么体现出以孝来治天下呢？
1: 对呀，
2: 这里实际上讲了三个方面啊，先介绍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啊，昔者就过去了。
1: 对，
2: 明王呢，就是指的这个圣君明王。
1: 是
2: 啊，我们讲的这个贤明的君王，他们用孝道治天下的时候是怎么来治理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吧？不敢以小国之臣

0: 啊，不敢呢这个遗弃，
1: 哦，
0: 失礼于小国家的这个臣子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呢，它是天子之下呢有很多诸侯国。
1: 对，
0: 诸侯国呢有大的诸侯国呢，也有小的诸侯国。最小最小的诸侯国里面的小臣子，
1: 嗯
0: 啊，那么作为一个天子来讲，都对他很尊敬，
1: 哦，
0: 都不会遗弃他。
1: 哦，
0: 那么。当然对于其他的这些诸侯国呢，他就会同样的更好的保护了，就同样的保护了。
1: 哦，
0: 所以他对一个小国的一个臣子，他都能够很礼遇他，很这个不会遗弃他。
1: 嗯，
0: 那对于公侯伯子男啊，就是公，就是属于叫做，这都属于这个诸侯的这个爵位了，
1: 是
0: 是吧？有的属于这个这个诸侯呢，是属于公这一级的，是吧？然后侯。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是吧？就公各个爵位。那么对于各种其他的更高层次爵位的这些诸侯国呢，他当然对他们也会很好咯。
1: 哦，
0: 所以就得到了这些诸侯国的拥戴和支持，故得万国之欢心。
1: 嗯，
0: 那么得到了万国之欢心，就是大家都很高兴咯。
1: 是，
0: 都很高兴干什么呢？用这个来报答自己的先王。
1: 哦，
0: 以示其先王。这个先王指的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天子的这些长辈们。
1: 嗯，
0: 所以一个天子他怎么尽孝？
1: 嗯，
0: 他的尽孝就是把上一代传给我的这些天下，然后我让这个天下里面的每一个国家都幸福安定美满快乐，以这个来回报我的祖先对我的信任，把天下交给我，
1: 哦，
0: 让祖先放心，这就叫尽孝。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所以呢，这一段话我们看上去之后，让我们特别感动啊！我觉得感动在哪里呢？首先，他不忘自己的先祖，
1: 是。
0: 我们讲就是说，不忘我们过去的这个历代的父母和祖先，
1: 是
0: 他们无尽的恩德，他们的信任。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呢，这些过去的这些祖先是吧？他对于他的承传下来的这个国家呢，也是特别的放在心上的。
1: 是，
0: 他希望呢，他的后代子孙呢，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1: 嗯，
0: 所以后代子孙呢，为了让自己的先祖放心，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1: 是，
0: 这样的先祖呢，祖先呢就会很高兴喽。
1: 对，
0: 那他治理国家的时候，怎么能治理得好呢？他这用孝道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呢？对这个国家中的小国，甚至对小国中的小臣子，都好，都关心，都爱护。那当然，国家中的其他的这些诸侯国呢，他都会很关心、很爱护了。
1: 哦，李老师，您说的这句话当中包含的精神，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0: 嗯，
1: 就好像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对兄弟当中最弱小的那个好，其实就是对我好。
0: 对，而且呢，你看他能对最弱小的好，当然对其他人就更会好了。
1: 对对，
0: 对其他人一定会很好。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有的时候你关怀弱小者哈，其实关怀弱小者呢，这个是能看出来他的爱心。
1: 是
0: 是吧？你说关怀强势者。那看不出爱心来，
1: 是是
0: 是吧？所以说，你讲我们讲，有的时候对这个有权势的人，有钱、有社会地位的啦，有经济条件的啦，这个你对他们他很好，这看不出这个人有没有爱心。
1: 嗯，
0: 但是他对于这个社会当中、对自己环境当中的这个弱小者、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人的态度，恰恰能够检验出是不是一个人真有爱心。
1: 嗯，
0: 那从一个团队角度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接手了一个团队，对吧？我可能是作为一个领导，我接手个团队了。
1: 对，
0: 那我可能从 A 部门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我这团队有10个部门。是吧？那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怎么能把这个团队治理得好呢？我对得起上一代领导人把这个团队交给我的话，我要去管理这个团队，就不能仅仅对我出身的这个团队好，对吧？
1: 我还得对其他的9个部门都要好，
0: 而且对9个部门里的那个弱势的部门更要好。
1: 对，是
0: 是吧？
1: 是，
0: 这就是这个精神了。
1: 对，
0: 那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我有10个兄弟，我要10个兄弟

0: 那对这个兄弟里面的最弱小的那个好，能对弱小的好，当然对其他的兄弟就一定很好了。
1: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

0: 所不能的父亲、恩主、善人，云云。于是主人又把故宫叫来，说道：你一会儿托人讨好我，一会儿又拿我的东西给我送礼，这次你想得更妙，别出心裁，对我又叫又唱，说我无所不能，大恩大德什么的。但是你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我。我需要的不是让其他人替你说情，不是你的礼物，也不是你对那个你不了解的人大唱赞歌，我需要的只是你的劳动。那些对着圣徒祈祷，求他们为自己在上帝跟前说情的人，那些想用神灯和种种祭品，用建造殿堂对上帝大唱颂歌来讨好上帝的人，其做法与故宫所做的如出一辙。有关的教义指出，在上帝和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中介者，生活需要的不是给上帝的献礼，而是我们的善行。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盈融媒体中心。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rap， 来自欧阳靖，他的专辑14分59秒，就是那一张写着罗马数字，写着很奇怪的罗马数字。

装得好累啊，装了好久，一直陪你听情歌的情圣。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妹子都吃哪一套。如果你的妹子是复古妹的话，我又开始装了。可以听这首歌啊，陈慧娴的《Lonely》。

Let's go, let's go。 随意聊着今天彼此怎么过，星期血型或是星座怎么做，说的太多担心怎么说就怎么错，那是别人的困扰，我们默契怎么够，累积着一点一点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在
3: 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还要再陪你听一些虐狗情歌，毕书尽的这一首新歌叫做好想要。哇、wow、

很好听的情歌啦。你不一定还记得他们，那是一个台湾男子团体涌现的时代，他们是 K1， 听听歌就好。那个年代的造型不敢恭维，回头一看谁都是杀马特来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93集。这一天，张幼林坐着汽车从位于东郊民巷的苏联大使馆门前经过，远远地看见邵飘萍和一位年龄和他相仿的先生从里面走出来，两人说着话，上了门前停着的两辆洋车。
2: 邵先生从使馆里出来了，看来是没事了。保安，回头你上趟铺子，让伙计重写一张帖子给邵先生送过去。
3: 帖子上写什么呀？
2: 就写明天晚上我在翠喜楼恭候邵先生。
3: 好，我给您送到地方就过去。
1: 张幼林要去的是中日绘画联展，他到展厅的时候，开幕式已经在进行中了。这里云集着京城画界的名流，
2: 由
1: 张幼林和贝子爷、普新奢等熟识的人打过招呼后，就站在了一旁。张幼林的身后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人称张八爷，就是后来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画家张大千。不过那时张幼林与他并不认识。台上，中国画研究会会长金一南正在致开幕词。
4: 民国以来，画坛上可谓是流派纷呈。我们中国画研究会提倡以宋代工笔画传统为画学正宗，以明清文人写意画为别派，大量临摹历代名作，以古为新，振兴画学。这次中日绘画联展就是我们这个绘画理念的一个结晶，这里汇集了中日画界精英人物的代表作，大家可以一饱眼福。开幕式结束，请各位自由参观。
1: 来宾散开，仨一群俩一伙的边聊边看。张幼林不好扎堆，独自一人欣赏着。在展厅的尽头，黄宾虹的一幅画吸引了张幼林，他停下脚步仔细端详。同看这幅画的还有井上村光，井上村光曾经潜心研究过中国画，也能画两笔。他此时审视着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先生，决定要认识他。
5: 先生，您也喜欢黄先生的画？
2: 是的。
5: 您看，黄先生的线条疏朗有致，尖色凝重。不瞒您说，我临过一段黄先生的画，可是怎么练习也画不出他这样的效果。
2: 黄先生用笔有一个习惯，新笔启用的时候啊，不用水化开，而是用牙把新笔的硬笔头咬开，这样蘸上墨画出来的线条就不一样。
5: 用牙把笔头咬开
2: 啊，不画笔锋啊就吸不饱墨，含墨少这线条就拉不开，他的笔怎么用都能画出来凸笔的效果，就是您刚才说的尖色凝重。
5: 哦，原来如此。
2: 黄先生作画还喜欢用素墨。
5: 哎，那是什么？
2: 黄先生把金不换松烟墨在水里泡开，直到脱胶发臭了，用笔先吸上水，再蘸上墨画，这就是素墨。蘸水化开以后呢，墨点还能保持下笔以后的笔痕。
5: 感谢指教，与君以习谈，胜读十年书。
2: 啊，您不用客气。
6: 啊，你们谈得不错呀。
5: 我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是。
6: 井上先生

0: 京城琉璃厂，大名鼎鼎的荣宝斋，你总知道吧？
1: 荣宝斋久负盛名，我在日本就听说过。
0: 这位就是荣宝斋的东家张佑林先生。
1: 幸会幸会，原来是荣宝斋的东家，难怪有这样的学养。
2: 您过奖了。
0: 这位是日本朋友井上村光先生，天皇的亲戚。
1: 张先生，明天晚上能赏光一起用餐吗？
2: 抱歉，井上先生，我明天晚上已经有约了，能不能换个时间呢？
1: 我后天要去奉天，下次吧。
2: 哎呀，真是不巧，下次井上先生再到北京，我请您，还请这位小姐做翻译。
3: 谢谢。
4: 虽然没约上饭，但井上村光和张佑林就算是认识了。再说那位张大千，走马观花的草草看完了展览，就去找王仁山喝酒了。俩人在酒馆里豪饮一番之后，都有了些醉意。
5: 八爷，你近来仿这石涛的画可比头几年又强了不少啊。哎呀，这简直是真假难辨了呀。
6: 承蒙王掌柜的夸奖，小弟再敬你一杯。
5: 哎呦，不行不行，八爷，这不能再喝了，我下午啊还有事儿呢啊。
6: 着什么急呀，咱哥俩难得痛快一回，喝喝。我的正事儿还没说呢。
5: 你还有正事儿啊？哎呦，感情你今儿可拉着哥哥喝酒，是想求我办事儿啊？哎，行了，那就赶紧说吧啊。
6: 我临摹石涛八大山人的画啊，那是因为我喜欢，随手就送人了。听说呀，画贩子花钱把他们买下来，放在琉璃厂的几家铺子里，买的还不错。
5: 我早就知道这批画啊是出自八爷你之手啊。
6: 荣宝斋是京城有名的铺子，小弟是仰慕多时啊。小弟的仿古之作，毫不夸张的说，质量已属上乘。能不能也进荣宝斋挂单啊？
5: 这民国以后啊，荣宝斋呢虽说也卖名人字画，不过呀可都是真迹呀，从来没卖过仿作，估计这东家也不会答应的呀。
4: 听了王仁山的话，张大千显得很失望。他独自斟满了酒，一饮而尽。
6: 那就是说，小弟这个忙，大哥不肯帮了。
5: 哎呀，这么着吧，这改天呢，我带你啊去趟罗振玉那儿啊。罗爷好玩这个呀，咱把你的仿作呀让罗爷给瞧瞧，也试试罗爷的眼力嘛。要是你的画啊，罗爷都看不出真假，那我再跟东家提挂笔单的事儿。
6: 大哥，多谢了。我呀不想用假话蒙人，可要是连大名鼎鼎的罗振玉都看走了眼，那还是挺好玩的。
5: 成，那咱今晚就去啊。
6: 好嘞，来，大哥，我敬您。
4: 罗振玉是前清遗老，学者兼收藏家，跟井上村光也是老朋友，所以当晚王仁山带着张大千来到罗家的时候，就见到了井上村光和之子，他们是来辞行的。客厅里，罗振玉站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幅画，郑重其事地送给井上村光。
7: 井上先生，送给你，做个纪念。
1: 多谢罗先生。

0: 井上村光如获至宝，双手毕恭毕敬地接过画，当场展开了画轴。
1: 这是石涛的一幅小品。
2: 石涛是谁？
1: 清朝初期很有名的画家，他是明朝的宗室，靖江王朱瓒彝的十世孙，后来出家当了和尚。
2: 哦，是这样。
3: 先生，有客人上门。
0: 王仁山和张大千跟着佣人走进来，王仁山把手里的包袱递了上去。
4: 罗先生，您要的文房用品给您备齐了，哎，请过目。这位呢是四川的画家张大千先生。
5: 久闻罗先生大名，今日特来请先生赐教。
1: 哎，不敢当，二位请坐。
0: 张大千这时看到井上村光手里的画，走上前看了一眼，不禁哑然失笑，但并没有说什么。
2: 先生有客人，我们就不多打搅了。
1: 好，我送二位。
0: 趁着罗振玉出门送人时，张大千悄声对王仁山说：
5: 我看呢，这位罗先生的眼光有问题。
4: 嘘，咱们回去再说。
0: 随后罗振玉回到客厅，打开王仁山带来的包袱，仔细看了看。
1: 不错，这些文房用品正是我要的。
4: 罗先生，这最近又收到什么好东西了？
1: 你还别说，前些日子我搞到了八大山人的两幅行书凭条，真是精品呐！要是能有石涛的两幅画屏作配，那可就是天作之合了。王掌柜的，你帮我在琉璃厂留点心好不好？
5: 罗先生，石涛的画倒是不难找，就怕看走眼弄来假的。
1: 哎，这个不用担心，我看过的东西一般不会错。不客气地说，是不是真迹，我罗振玉说了算。
5: 罗先生，恕我直言，刚才那个日本人手里的炕头画，我看就不像真的。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

0: 演播华音啸天第九十四集。
1: 哎，罗爷是大家，咱们是小子辈儿的，小子辈儿和大家开个玩笑总可以吧？啊，要是罗爷都走了眼了，那咱俩呀可就算是成名了。你想想啊，这琉璃厂的人呢，有一个算一个呀，谁敢跟罗爷叫板呢？再者说了，这行里的规矩是啊，谁看走了眼与别人无关呢，只能怨自己没眼力。
2: 哦，也对，本来我仿石涛的画不过是喜欢而已，并不是为了蒙人赚钱。可这位罗先生也太自以为是了，难道他的画就是金科玉律，一幅画的真伪就必须由他说了算？这我就不服了。大哥，我一定要给他个教训，杀杀他身上的傲气。
0: 之后两人又仔细合计了一番，直到三更才各自散去。第二天一早，王仁山前脚走进荣宝斋，宋怀仁后脚就到了。他新理了发，穿着一件崭新的湖蓝色纺绸长衫，显得精神焕发。
1: 哟，怀仁呐，你来了。
2: 啊，二掌柜的，今儿个是我头一天到荣宝斋上班，您瞧见没有，我特意换了身新衣裳，咱不能给荣宝斋栽面不是？往后啊，我听您的，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哎呀，这有件事儿啊，我正要跟你商量呢。
2: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事儿只管吩咐。
1: 哎呀，你可能也听说了啊，有个叫左爷的老混混啊，跟咱荣宝斋干上，他二十多年前的和咱东家有过节啊，这事儿啊还真有点难办呢。
2: 啊，左爷啊，我知道，倒退二十多年，琉璃厂谁不知道他呀？哎，您说怎么着？
1: 嗨，你得把这事儿帮我了了呀，这老家伙呀这是三天两头来闹腾啊，明摆着要砸荣宝斋的买卖，可咱一买卖人呢能拿他怎么着啊？就是东家来了也没辙呀，所以啊这事儿我都没跟东家念叨啊，能自己解决呢就自己解决啊，要不然呢咱可真成吃干饭的了。
2: 嗨，就这事儿啊，您甭管了，我来解决。他一个没钱没势的老混混，咱荣宝斋能让他给治喽？
1: 哎，你可得悠着点啊，别弄出什么麻烦来，咱荣宝斋的名声那可是最要紧的。
2: 哎，二掌柜的，您放心啊，我有数。
1: 哟，东家您来了。
2: 哎，东家您请坐。
3: 嗯，我以前没和宋怀仁打过交道，只是听说过一些他的传闻，平心而论，我不大愿意他这样的人到荣宝斋来，可现在木已成舟，也只好暂且如此了。但是作为东家，还是得跟他好好聊聊，把该说的话都说到了。白人啊，来咱们荣宝斋之后呢，可要打起精神来。
0: 两人闲聊一会儿之后，张幼林问起了李墨云。宋怀仁显得很坦诚，但其实依旧没有全说实话。
2: 啊，东家，我实话实说吧，李墨云是在琉璃厂专门倒腾假画的，主要是卖仿石涛的东西，因为南边有人仿石涛仿得非常好，价钱也不贵，他拿到没什么名气的铺子里啊，换俩钱花花，买的和卖的都心照不宣，但是蓝鹰的画啊很少见，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淘换来的。这位仿作者的水平也很高，李墨云把我也给蒙了。
3: 李墨云和贝子爷什么关系呀？
2: 这我可说不好啊，不过贝子爷在蓝鹰那幅画上栽了面，熬心了好些日子，还大病了一场，以后啊说什么也不给人长眼了。贝子爷说了，宁可饿死也不能干坑人的事儿。
3: 那你们现在有拿不准的找谁去看呢？
2: 贝子爷介绍了他的一位亲戚，为了以防万一呢，这几天我和二掌柜的正在商量，打算呢再联系几个人。

0: 你待会儿写个帖子送过去，我请贝子爷吃顿饭，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李慕云好像有日子没在琉璃厂露面了吧？
1: 啊，是，听说躲到南边不敢回来了。
0: 坏人呐，有人说中国的书画史就是一部书画的作为史，这话听起来挺夸张的，但你琢磨琢磨，它有一定的道理。文献上说啊，东晋时期仿王羲之字的人已经很多了，到了唐代就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羲之字的真假，一千多年来书画作假绵延不绝呀。民国以后啊，出现了一些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都很高的高仿作品，不像明清时期的苏州片子、扬州的皮匠刀和北京的后门灶那样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你们在书画经营上得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记住，烫手的钱您可不要。
1: 哎，东家，我记住了。
2: 晚上六点，张幼林准时来到在翠喜楼预定的雅间里，可左等右等，直到八点都过了，邵飘萍还是没有露面。
0: 哎呀，这怎么？
2: 张幼林有些着急了，不时地向门口张望。这时赵汉博从雅间的门口经过，见是张幼林在里面，就走了进来。
0: 赵先生，少见少见啊，最近怎么不到铺子里去了？
3: 嗨，我去的时候啊都没碰上你啊。哎，你这是等谁呢？
0: 你们报界的头面人物邵飘萍。
3: 什么？你等邵先生啊？哎呦，这邵先生被抓起来了，你还不知道吗？
0: 嘿嘿，您这回这消息可不准了。昨儿个我从苏联大使馆门口过，亲眼看见邵先生和一个人从里边出来，我这才差人送了帖子。
3: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这邵先生出了使馆，在回报社的路上就让埋伏在路边的军警给抓起来了。
0: 啊，这军警怎么知道邵先生要从那儿过呀？
3: 据说呀，是张作霖用20000块大洋收买了邵飘萍的朋友，大陆报社的社长张汉菊，是张汉菊把邵先生从使馆里给骗出来的。
0: 这也算朋友？简直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张作霖也太小心眼了，邵先生不就是没接他那30万大洋吗？哦，就非得把人给抓起来呀、
3: 啊、哎，不这么简单呐、啊，这些年呐，邵先生那是锋芒毕露啊。他写文章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力主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哎，反对段祺瑞那就更甭说了。他拒绝接受段祺瑞给的善后会议顾问的头衔，给318惨案屠杀学生、京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详细报道啊。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你看了吧？
0: 看了。邵先生正义之言，佩服佩服。
3: 哎，这张作霖呐、啊，早就对邵先生恨之入骨了，这回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0: 那得赶紧想法救他呀。
3: 那、啊、这不各界代表啊正在一块商议呢。
0: 走，我也算一个。
3: 哎呦，太好了，我们呐正缺商界知名人士呢。哎，走走。
2: 第二天一大早，赵汉博和几位代表就赶到了奉军驻京总部，张幼林也在其中。奉军驻京办事处主任冯维安接待了他们，他的口气很是强硬。
4: 逮捕邵飘萍，我们老帅和各部将早就有这个打算，各位就不要再费口舌了。
3: 邵先生的言论是有过激的地方，不过呀，这看在邵先生是报界栋梁的份上，还请您和老帅再商量商量啊，商量商量吧。
4: 我们商量的结果是，一经捕到，立即就地枪决。
5: 你们也太蛮横不讲理了，怎么能这样呢？
6: 邵先生不就是敢说真话吗？难道说真话就得杀头？
5: 这太武断了，不能服众。
3: 哎，大

0: 家静一静啊，静一静。哎呀，冯先生啊，这说真话是新闻从业者的责任和良心呐。邵先生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不畏恐吓，敢于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可钦可佩呀。你们能不能？
1: 不能，你们走吧。
2: 冯维安说完站起身扭头就走了。
3: 哎呀，这下可麻烦了。
2: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张幼林的司机老安开着车从天桥附近的一条街里拐出来。
4: 停车！
2: 军警上前把车拦下，老安走出驾驶室。这时只见一辆囚车由远而近，在前面不远处停下了。荷枪实弹的军警从囚车上压下来一个犯人，老安仔细一看，当时就愣住了。
5: 哎，这不是邵先生吗？
2: 几位监刑官站在邵飘萍身旁，军警首领大声宣读着判决。
6: 京报社长邵飘萍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立即执行枪决，依照警戒。
2: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黎明的夜空，在天际间久久回荡，仿佛邵飘萍的冤魂在这个强盗横行的世间萦绕不散。随后老安急匆匆地赶回家，见张幼林在院子里打拳活动腰身，忙迎上前开口：
5: 先生，不好了。
3: 怎么了？
5: 你要请的那个邵先生刚才在天桥东边被军警枪毙了。
3: 什么？
5: 邵先生被军警枪毙，我亲眼瞧见的。先生，您别太难过了。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8: 给我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发现我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64年5月14号，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积劳成疾，因肝癌病逝于郑州，年仅42岁。临终之前，焦裕禄对组织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他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

焦裕禄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每年清明节以及他的忌日，都会有从兰考各地赶来的村民到陵园祭拜他。为什么说焦裕禄来到兰考是迎难而上？他给当地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为兰考找到了怎样的生路？在女儿焦守云的心中，焦裕禄又是一个怎样的父亲呢？为您讲述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1962年12月6号，被任命为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走马上任了。他临时住在县委接待室里，两张床拼在一起，铺上被褥，搬来一个煤炉，这里就成为焦裕禄的落脚点。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后来回忆说，当时兰考的条件很苦，父亲在工作调动上没有丝毫犹豫。在焦守云看来，父亲那一代人有着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的初心。在去兰考之前，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工作了9年，担任生产调度科的科长。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70多元，而调到兰考以后，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30元。焦守云说，我们当时在洛阳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家里有暖气，甚至还有收音机，但是到兰考以后条件差了很多，那儿有风沙，居住环境也不太好。母亲对此是有过埋怨的，父亲去兰考前身体已经检查出有肝炎了，兰考的工作环境其实都不利于他的身体，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把工作看得比较重要，父亲又是干部，母亲啊不会干涉太多的。焦守云后来说，父亲的选择也许跟他之前的经历是有密切关系的。1922年，焦裕禄出生在山东博山县。小的时候家里穷，只读了4年书就辍学了，后来还被日本人抓进监狱，又被拉到抚顺大山深处的一个煤矿挖煤。焦裕禄费尽周折逃回了家中，带着妻儿逃荒到了江苏省宿迁县，在一户地主家做故宫，期间还要过饭。1945年家乡解放以后，焦裕禄才算回到了山东，在民兵队长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但是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对穷人好，自从中国共产党来了，我知道我有出路了，所以我要入党，我要好好工作，我要在我的各项工作中做到最好。在焦裕禄来兰考工作之前，时任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曾经找过2个干部前往兰考任职，但对方一听是去兰考，都想尽办法推脱掉了。张申后来回忆说，他曾在玉市县与焦裕禄共事，他了解焦裕禄的人品，于是他找到了焦裕禄，并且明确地告诉他，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但是焦裕禄立刻答应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磨练人，请地委放心，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就不离开那里。兰考县在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处，根据兰考县志记载，从1171年到1949年，黄河在兰考县内是南徙北迁，遍地行河，决口达到143次，多次泛滥改道，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兰考县志记载，1962年，兰考遭到风沙肆虐，21万亩麦子被毁，入秋洪水又漫灌，23万亩庄稼被淹死，盐碱地上10万亩禾苗绝产，沙荒、盐碱、涝地占到总耕地面积的41.8%，全县的粮食亩产量只有43斤。到了年底，全县一共缺粮660万斤，全县36万人当中有将近20万都是灾民。焦裕禄来到兰考以后，首先就开始寻找治理三害的办法。他来到城关公社调研，让公社书记带他去最穷的大队，于是他就来到了老韩岭。

焦裕禄在老韩陵认识了当地的农民萧卫芬。萧卫芬的孙子萧顺民后来说，当年萧卫芬已经快70岁了，是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而焦裕禄向他咨询养牲口、治理三害、种田的办法。晚上两个人就同住在牲口棚里。萧卫芬当时就告诉焦裕禄说，挖穷根，种花生，要想富啊，种桐树。就这样，焦裕禄到兰考的第11天就起草了关于城关区韩陵公社进行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焦裕禄在报告中分析了种抛桐的有利条件。第一，抛桐树啊是根生天然育苗，刨一棵生百棵。第二，不用投资，不用治虫打药。第三，栽桐树技术性不强，5-6年就可以成材，见效快，收益大。第四，以林促农，旱天它能散发水分，涝天呢又能吸收水分。第五，当地社员有种桐树的习惯，不用做工作。1963年2月，兰考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了除三害办公室，焦裕禄担任办公室主任，对全县的风沙、盐碱和内涝的灾况进行统计调查。在张庄调研的时候，他看到农民魏夺斌母亲的坟头是沙丘中唯一的一片绿洲，就组织全县去学习魏夺斌的方法，用胶泥、淤泥固住沙地表面，种上树木，保持水土。后来在秦寨调研时，他学习当地深翻淤土、掩埋盐碱地表的办法，称为贴膏药。而到了暴雨天，焦裕禄认为大水遍地流是查水路的最好时机，于是他冒雨领着三害调查队查探水流的方向，绘成了排涝泄洪图。作家任艳芳根据焦裕禄留下的工作手记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记录，整理出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日志，上面记载着焦裕禄大部分时间都在参加调研工作，开会起草文件，几乎没有休息日。焦裕禄在兰考的1年零3个月当中，全县的140多个大队，他骑着自行车走访了120多个，查清了全县大小风口84个，还逐个编号绘图，行程达到5000多里。1962年，兰考正值荒年，冬天是最难熬的。秋收以后，很多人都外出逃荒，等到春天再回来耕种。兰考县外出逃荒的人很多，担心影响不好，兰考县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当年20来岁的雷中江也是逃荒当中的一员，他第一次见到焦裕禄就是在1962年的兰考火车站上。当时他带着母亲织的粗布，准备去安徽换点粮食回来。雷中江回忆说，当时他在等火车，看到有人冲他走过来，穿一身卡其布的衣服，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说，小伙子，我叫焦裕禄，我们没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雷中江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县委书记，还以为是抓自己回去。1963年，在焦裕禄的提议下，兰考县撤销了劝阻办公室。焦守云听过很多人说他父亲的好，有的人说焦书记对人好，有的说他关心人民群众。焦裕禄下乡时，除了调研工作，也会到大队最贫苦的人家里看望。当年双阳树村团支部书记吴百军的口述资料当中，记录着焦裕禄去吴保户家探望的情景。资料说，焦书记一进门就揭开他家的锅，锅里面有2-3个菜锅饼。焦书记说，够苦了，问他冷不冷。最后走的时候，焦书记撇了20块钱，5斤粮票，说，大娘，我有空再来看你。因为离县城近，焦裕禄经常到双阳树村，这个村里的老人们基本上都见过焦书记。他们经常说，焦书记作为一名书记，但是跟百姓一样，跟大家一起拉麦子、种红薯，问寒问暖。他体贴老百姓，老百姓也贴近他。别看焦裕禄对百姓热情，但是对自己的家人

却非常严格。有一次，大儿子焦国庆去电影院看电影，说自己是焦裕禄的儿子，于是检票员直接让他进去了，没有收钱。当时兰考县有老三排的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礼堂里最好的第三排座位留给领导和家属，不收门票。后来焦裕禄知道以后，让儿子还了钱，并且以儿子看白戏为例，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几次做检讨。后来他又提出干部识不准，明确规定谁看戏谁拿钱，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干部，要按照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焦守云记得小时候别人给他们家送的白米肉，焦裕禄都退了回去，县委的福利救济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他也让人划掉。焦守云说，父亲当时每个月的收入100多元，在那个年代不算少了吧，但是他要养活我们姐弟六人，还要供养奶奶姥姥，随时还要帮助困难群众，所以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甚至要赊账过日子。但是甭管生活多艰难，他从来没有搞过特殊。作家任艳芳的采访笔记中记载了焦裕禄妻子徐俊雅讲述的诸多的生活细节，焦裕禄一直到去世的时候没有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当年跟焦裕禄一起劳作过的人都知道焦裕禄身体不好，焦裕禄出任兰考时的干部履历表上身体健康状况一栏写着有肝炎胃病。当年跟焦裕禄一起劳动的魏善民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就经常看到焦裕禄摁着肝的位置，吃饭的时候偷偷吃药，他劝焦裕禄去医院检查检查，焦裕禄只是说没事，摁摁就舒服了。当年县委的秘书李先海也回忆说，他比焦裕禄到兰考县委还要早8年。焦裕禄来兰考以后，他把自己坐了8年的藤椅送给了焦裕禄。后来他向焦书记汇报工作，发现藤椅右边有一个大窟窿。焦裕禄说，他的肚子右边很疼，用东西顶着会好一点。有时用钢笔等东西，一边顶着自己的胃，一边顶着藤椅。他说，顶着会好一点，不那么疼了。焦守云后来在《我的父亲焦裕禄》这本书中记录了疼痛的父亲。冬天穿棉袄，父亲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一般是不扣的，为什么呢？方便把手伸进去摁住肝部。再后来肝疼得厉害了，他就用东西顶着，手里抓住什么就用什么，带疙瘩的茶杯盖、钢笔、鸡毛掸子。他很瘦，肚皮很薄，甚至可以用手摸到肝上的瘤。母亲曾经多次劝他去检查身体，他总是说，这段时间太忙了，等过了这段我再去。1964年3月，焦裕禄下乡听汇报的时候晕倒了，等送到医院检查时已经是肝癌晚期。他被送到郑州治疗，又转到北京，医生说他的生命最多还有20多天，于是又被送回了郑州。焦裕禄去世之前，在身体上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徐俊雅后来向女儿焦守云讲述了父亲去世之前的场景。一到晚上，你爸的肝疼起来，从床这头滚到床那头，也不让医生打止疼针，因为他怕麻烦别人，怕多花钱。肝疼难忍，焦裕禄就用烟头烫自己，先是胳膊，后来是肝部的位置，他把这叫做转移疼痛治疗法。在住院期间，焦裕禄仍然担心着兰考的洪水、抛桐和田地里的收成。当他听说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很好，开心的让人下次再来的时候拿一把麦穗给他。临终之前，焦裕禄对县委组织部部长说，我死了以后啊，不要给我多花钱，省下来支援灾区。我活着没有治好兰考的沙丘，死了以后啊，我希望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下，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号，焦裕禄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焦裕禄去世以后，兰考县的群众干部们又花了20年，终于根治了风沙、盐碱、红涝。兰考县志记载，到1989年，三害得到全面根治，当年的沙丘变成了绿洲。李先海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兰考县林业局局长，他说自己是踩着焦书记的脚印，在全县广泛种树。1982年就种树1000万株，其中抛桐600万株。现在从兰考县城去往村子的路上，宽阔的马路两边种着一排排绿树，而树后面是麦田，麦田间种着抛桐树。每年3、4月份是抛桐开花的季节，风吹麦浪，紫色的喇叭形桐花迎风飘曳。现在广泛种植的抛桐树成了极佳的制作乐器的材料，给兰考带来丰厚的收益。双杨树村曾经有制作蜂箱的传统，焦裕禄鼓励他们成立副业组，生产蜂箱去外地换红薯。现在双杨树村转为生产家具，有2家大型的家具生产企业，其中一个工厂制作的工艺品还出口到海外。人们都说抛桐树是焦裕禄留下的绿色银行，而焦裕禄找到贴膏药扎针治沙方法的张庄也正在发展旅游业。如今焦裕禄的陵园位于兰考裕禄大道88号，这条裕禄大道横穿兰考南北，是兰考的主街道。这条大道的最北端起自黄河在县城内的一条支流，而这条路的最南端连接着当年焦裕禄在这里送兰考人去外地的兰考火车站。焦裕禄墓碑后面的屏风墙上镶有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几个大字。每年的清明节和5月14日，焦裕禄的忌日，雷中江和魏善民几个老人都会来到焦裕禄陵园，告诉焦裕禄兰考的新变化。他们也常常在焦裕禄当年亲自种下的那棵焦桐树下，给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他们和焦裕禄的故事。在焦守云的印象中，父亲很忙，但是他很爱笑。父亲经常带他们下乡参加劳动，捡红薯、拾麦穗、颗粒归公，喜欢唱歌，领着他们唱粒粒皆辛苦。焦裕禄去世之前多次叮嘱妻子徐俊雅，不要随便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焦裕禄去世以后，徐俊雅一个人带着6个孩子工作。焦守云提及母亲还是会落泪，他说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母亲没有向任何人寻求过帮助。焦裕禄去世之前曾经把家里的2本书留给孩子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另外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告诉孩子们，这里面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当年焦裕禄去世时，焦守云只有11岁，他当时只是听姐姐说父亲是县城里的大官，具体是做什么的就不清楚了。一直到读了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后，他才认识到父亲的不平凡。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身体力行诠释了共产党人脚踏实地干事业的求实精神，践行群众路线，走进群众听民声，走到群众心里面，成为党员干部的典范。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的精神是永恒的。2009年9月，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

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关强硬，1902年出生在辽宁大连，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强硬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再之后，从事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1932年1月，关强硬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然而，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之后，关向应才发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考验。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一个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关向应到达根据地时，一方面大敌当前，急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做出果断正确的决策，而另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极力排斥这片根据地的创始人贺龙。分局书记夏曦非法取消了红三军的军师两级指挥机关，把部队编为5个团，名义上是由军委分会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而且他们还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为名，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关向应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来到湘鄂西的。他一下船就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4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贺龙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排斥。关强硬因为刚到任，还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主观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而在此时，在严重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也迫使他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留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党代会以后，关强硬立刻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职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在这次会议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我觉得呀，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他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关强硬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然担任军长。关向应这次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也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2个多月时间里连战连捷，一共歼敌2个旅、2个团，还有3个营，也使得根据地扩大了1倍以上。包括湘鄂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更是发展到了3万人以上。时间来到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带着50万大军向各个根据地发动了第4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一开始，贺龙关向应主张应该摆脱正面的敌人，把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去作战，找机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此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强硬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他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可以打开湘河以北的斗争局面。但是没想到的是，贺龙关强硬的主张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的结果，夏曦只让贺龙关向应带着5个团出击湘北，而把大部分兵力留在湘南分兵把口，也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到了8月底，贺龙与关向应一起率着5个团出击湘北，他们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就冲进了洪湖腹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贺龙心情非常沉重。关强硬劝他，现在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突围，绝对

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于是他们俩率领出击湘北的五个团退出了洪湖，一路上跟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了九月底，他们突围到了湘北大小洪山一带，而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但是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的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有数千人留在了洪湖地区，处境危险。关祥应知道以后，马上跟贺龙商量了一下，派贺炳炎和宋盘明带着骑兵部队又杀回洪湖，把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了敌人的封锁区，让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以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0000多人减少到了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个危险局面，中央分局在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祥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在会上，他跟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而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做法。在关祥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终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到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两人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以大局为重，也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兵力从1.5万人又减少到了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一方面饥饿、疾病、严寒、疲劳，再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那就不用说了。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肃反早就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在这个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首先，他不盲从，也不隐晦自己的失误，相反，错误和挫折让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当中，关向应是比较早能够自觉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根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跟夏曦一样看待，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看出来，这位中央代表跟夏曦大不一样。那个夏曦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关祥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和尊敬，关祥应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到了1933年底，红三军已经锐减到了3000多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打游击去了。为了把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祥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打下彭水县城再建立根据地。但是这个计划又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了贵州。红三军进入贵州以后，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果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祥应当时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者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
在关强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在1934年6月19号，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丰乡西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这次会上斗争非常的激烈，关强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的不行，要么咱们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而夏曦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关强应，他认为这个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但是在关强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出一些改变。而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并且做出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决议。正是这次会议可以说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当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会议以后，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两人身上。在恢复红军党团组织的工作中，关向应付出了巨大心血，他走遍了军中所有的连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建党支部、成立政治部等工作。关向应还曾经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去召开座谈会，鼓励战士们说说心里话，让干部战士们亲身感觉到肃反扩大化时那种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的气氛消失了。关强应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工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虽然那时红三军不过只有两三千人，但是从上到下生机勃勃，大家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120师，贺龙担任师长，关强应任政训主任，后来改为政委。当年9月，为贯彻我党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贺龙、关强应带着120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坚持华北抗战，也点燃了华北的抗日烽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指挥着部队跟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一直把敌人赶到了大同，奠定了晋西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8月，贺龙、关强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跟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个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成为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贺龙和关强应带着120师主力，在12月21号从岚县出发，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1月25号，120师到达冀中河间县惠伯口村。关强应向冀中党政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且根据北方局的决定，成立了第18集团军冀中区总指挥部，贺龙为总指挥，关强应为政委。在冀中时，关强应经常教育120师的干部们，要求他们自觉地服从晋察冀边区和聂荣臻、彭真的领导，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他专门请彭真、程子华等人给120师做报告，对官兵们进行教育，并且热诚地欢迎由晋察冀派到120师工作的干部。
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再加上冀中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120师主力在冀中狠狠地打击了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939年4月23号，120师在

齐会一带，内外夹击日本王牌军吉田大队，用了三天三夜歼敌700多名，首创了冀中平原上大规模歼灭日寇的范例。同一年9月，当敌人以冀西灵寿县的陈庄为目标进行秋季大讨伐时，120师跟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又跟入侵的敌人在陈庄周围摆开战场，历时6天5夜，歼灭了日军第8混成旅团以及增援的敌人2000多人。陈庄歼灭战以模范的歼灭战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史册。120师在冀中大平原上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1941年5月开始，日寇对晋绥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和强化治安运动。关祥应贺龙领导晋西北军民经过艰苦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因为多年劳累，关祥应的肺病复发了，他难以坚持工作，最后在中央的催促下回延安治病。随后几年病情越来越重，他一直也没能重返前线。在延安养病期间，贺龙每次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返回华北前线，临行很仓促，他就给关祥应留下了一封信。关祥应看过信以后流着泪说，我们俩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怀念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洪湖、湘鄂西、鄂豫川陕边、酷暑炎天，湘鄂边、湘鄂川前、云贵川、甘陕、雪山草地、西安平原，踏晋绥出河北几万里长途征战，入死出生，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庐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时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而我则寝不成眠。你死了，悲痛了千万人的心，我把悲痛变为力量，我对你沉痛的纪念就是永远以我的心血实践你临终恳切深谈的遗言。革命完全胜利之日，就是你含笑九泉之时。在悼念关祥应的会上，贺龙泣不成声。毛泽东为关祥应题挽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祥应同志不死。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发言时说，关祥应对建党建军都有很大的功绩。同时中共中央也发出讣告，称关祥应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2009年，关祥应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在感情这条长河里边，自从啊爱上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中就多了一种等待，多了一种期盼，期盼着啊朝暮能够和你一起厮守。如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

0: 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取状元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五句，寥寥二十八个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感人的游子秋行图。这首题为《秋思》的元曲小令，就是由被誉为取状元的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创作的。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和唐诗宋词一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而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两种题材。小令源于唐末五代，是一种有固定格律、曲牌和音乐曲调的诗歌，通常一支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如果把曲牌不同但曲调相同的几支小曲连缀起来，就成了套数，也称散套。散曲的曲调来源很广，有的来自民间的小调，有的来自北方或西域少数民族的曲调。它是在继承了宋词的传统上，吸收了民间和少数民族乐曲的成分而形成的新文体。元曲中的戏曲因为艺术形式上更具创造性，内容上更具现实性，被认为更好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元代戏曲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被誉为取状元的马致远在散曲和戏曲创作方面成就都很高。马致远号东篱，早年在大都生活了近20年，他曾在江苏扬州担任管理税务的省务官，但因为是汉人，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非常苦闷。从官衙回来，他常一个人在灯下感叹，如人不如人。在50岁的时候，马致远决定离开官府，退隐乡间，去寻找他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利名节，是非绝，东篱本是风月处，晚节园林去。马致远一生共写了120多首散曲，都收在《东篱乐府》一书中。他的散曲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探视，二是咏景，三是恋情。总的来说，一方面表现了进取心很强的传统文人形象，一方面又表现了超脱放荡的隐士形象，显示了他在不如意的生活实际中形成的相互矛盾的人生态度。马致远还是享有盛名的戏曲家，一生共写了15部杂剧，保留下来的主要有7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江州司马《青山泪》、西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及《半夜雷轰剑福碑》。另一部《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他仅写了其中的第一折。据说他还写过一部南戏《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他写的杂剧贯穿着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剧作的文词豪放有力，声调和谐优。

0: 优美。《汉宫秋》是马致远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西汉时期，汉元帝与宫妃王昭君有着深厚的爱情，可是汉元帝为了搞政治上的联姻，不惜将王昭君嫁给匈奴王为妻。虽然在客观上密切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但就王昭君个人来说，却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剧本着重刻画了文臣武将们的怯懦自私，借历史上的兴亡聚散，书写了作者对亡国之臣的批判。对汉元帝，作者却给予了同情。剧本最后写他梦中思念昭君，但梦醒后只听到孤雁的哀鸣。汉宫秋对后代的戏剧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曲在元代兴起是有它的必然的社会原因的。忽必烈和元代的不少君主虽然也重视学习汉文化，把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引进朝廷为官，但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虽然没有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在一些规定中，元朝的统治者把全国居民分成了蒙古、色目、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女真、契丹等人、南人、江浙、江西、湖广等地原南宋的臣民四等，而九如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更等而下之，仅比乞丐高一点点。这使广大读书人十分灰心失望，他们除了寄情绘画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外，就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发展了元曲这种文学题材。而元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也为元曲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有风就会凉快？
3: 妈妈，热死了，为什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4: 那你知道为什么有风就会凉快吗？
3: 风把身边的热空气吹走了，传来凉空气。
4: 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们热了呀会出汗，汗水蒸发得更快，所以啊就凉爽了。
3: 哦，我知道了，有风的日子晾衣服干得比较快，就是因为风能使水蒸发得更快。
4: 对了，你可真聪明。为什么人没有尾巴？
5: 妈妈，为什么小兔子、小狗有尾巴，我却没有尾巴呢？
4: 那你要尾巴干什么呀？
5: 要是我有了尾巴，我就可以像小狗一样，高兴的时候摇摇尾巴了。
4: 你想的倒挺好玩的。其实啊，在你没出生之前是有尾巴的，随着婴儿在妈妈肚子里不断长大，尾巴就没了。因为啊，我们要这尾巴没有用处，所有动作都可以用手和脚来做，不像其他动物。比如说牛和马的身上要是落了虫子，它们的蹄子可够不着，它们就得用长长的尾巴来赶走它们。狗呢，就用尾巴来表示感情。
5: 哎，动物也真可怜，要是背上痒痒都没办法挠呢。为什么饭后不能马上洗澡？妈妈，我吃完饭了，现在可以洗澡了吗？
4: 宝宝，现在还不行，刚吃完饭是不能洗澡的。
5: 为什么呢？
4: 因为刚吃完饭啊，人体的血液要供给肠胃，帮助这个杯子。你说是宝宝的身体热呀，还是杯子热呀？
5: 是宝宝的身体热。
4: 对了，宝宝的身体呀，比外面要热，宝宝身上的热量就要向外散发，你就感到冷了。宝宝穿上了厚厚的衣服，身上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发出去了，所以宝宝就不冷了。
6: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7: 指鹿为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赵高故意将鹿说成马，颇 迫使大臣们承认对

不承认的就暗中加以杀害，比喻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书中说秦始皇死后，担任中车府令的宦官赵高和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串通起来，并且威胁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由胡亥继位，称为秦二世。赵高立了大功，被秦二世封为郎中令，成为二世最亲近的高级官员，但是他的职位仍然在李斯之下。后来他设计害死了李斯，当了丞相。然而他的野心很大，想当皇帝。为了试探大臣们对自己是否服气，他玩了一个花招。一天，他把一只梅花鹿牵到朝堂上，指着它对秦二世说：这是臣刚寻找到的一匹骏马，特献给陛下。秦二世见赵高把鹿说成是马，不禁笑出声来：呵呵，丞相怎么说错话了呢？这明明是鹿，却说它是马。赵高脸不改色地说：陛下，这是马，不是鹿，不信可问问大臣们，它究竟是马还是鹿。说罢，他用威吓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大臣，想迫使大家承认。秦二世让大臣都来瞧瞧，并问他们是什么。大臣们看后，有的默不出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顺着他说的就是马，也有的不愿说假话，不承认赵高说法，指出他是鹿。事后，赵高暗中对不承认是马的大臣加以迫害，将他们投入监狱。从那以后，大臣们对他更加畏惧。

0: 的一切发生的有点快。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开皇九年，平陈战争结束之后，隋文帝的家庭便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太子杨勇被废，蜀王被废，秦王夭折，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事实上，在同一时期，隋文帝不仅是家庭出现了问题，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不复存在。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6集《由盛转衰》。
5: 隋文帝第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他开始骄傲自满，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兴修仁寿宫了。这仁寿宫我们在讲太子被废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是一处离宫别馆。那么这处离宫别馆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呢？这还得从开皇13年讲起。开皇13年不是国内战争就基本结束了吗？财政上又出现了几百年都没有见过的这种仓库皆满的喜人景象，国家进入太平盛世了。隋文帝呢就有点找不着奋斗的方向了，再加上他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想稍微休息一下。那怎么休息怎么享受呢？正好啊，开皇13年的年初，隋文帝曾经到长安西边的齐州去祭祀，就发现这个地方山长水阔，非常适合生活，所以呢就决定在齐州这个地方修一座行宫，没事可以到这儿来放松一下。那这个想法呢对于皇帝而言其实是蛮合理的，问题是找谁修啊？当时在大臣里头不是杨素风头正劲吗？所以呢隋文帝就把这活派给他了。那杨素到底适合不适合去完成这个任务啊？这事儿就分你怎么说了。从能力上讲，杨素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没有说你交给杨素办一件事他居然办不来的啊，可以相信他。但是呢杨素也有一个弱点。什么弱点呢？杨素平生最喜欢奢侈啊，

在隋朝，特别是在隋文帝时期，如果你想找一个最有钱的官员的话，那就是非杨素莫属。杨素有钱奢侈到什么程度？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有家童数千，后庭妓妾夜绮罗者以千数，地宅华侈，置匿宫禁。他们家家奴就有好几千啊，在后庭穿着绫罗绸缎的那种高级的妓妾就有一千多人啊，而且呢，他的房子修得富丽堂皇，比皇宫还好。那可能有人就要说了，杨素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他战功多呀。要知道，隋文帝可是一个绝对能办大事的人。别看他自己生性比较吝啬，很小气，但是赏起功臣来是丝毫不含糊的。任何人有功，他就要重赏。而杨素功劳多呀，两平江南，后来再平突厥，那这些重大战争之中他都立下赫赫战功了，那当然赏赐就很多。赏赐很多，杨素就成了富翁，成了富翁之后生活就奢侈起来了。那让这样的一个人主持行宫修建，问题自然就出来了。什么问题呢？杨素口味高啊，他按照自己的口味来设想这个仁寿宫，务必要把仁寿宫设计的美轮美奂。怎么美轮美奂？按照史书的记载，这仁寿宫是移山阴谷以立宫殿，重台垒榭，婉转相扶。什么意思呢？在山里修一个行宫，为了扩大这片平地，把这个宫殿修得壮丽一点，它的遇到山就把山削平，遇到山谷就把山谷填平，一定要填出一大块平地来，然后在这块平地之上再建这个重台垒榭，就是亭台楼阁，一座接一座，而且都连在一块，形成一个大的宫殿建筑群啊。那工程量这么大，当然就需要耗费很多的钱财了，其实就远远超过预算了，这是奢侈。光奢侈也罢了，杨素还有一个弱点。什么弱点呢？他暴虐呀。我们前面讲过，在战场上的时候，杨素不是每次都派敢死队冲锋吗？啊，只要打了败仗，回来多少杀多少。这样的严刑峻法在战场上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啊，在战场上是有合理性的。问题是现在杨素用这套来对待老百姓来了，对待那些服劳役的民夫来了。那这些民夫就在杨素的严厉监督之下昼夜赶工，稍微体力不支，马上杨素就把他们视为无用之人了。无用之人怎么办呢？啊，我们刚才讲在山里建行宫，不是要填平好多山谷，创造出更多的平地来吗？拿什么去填呢？就拿这些没用的人去填吧。所以呢，已经死的人把他扔下去，快死人把他踢下去啊，下去之后在上面再铺上土石，就打成地基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啊，就在这样的残酷劳役之下呀，两年下来，累死的民夫就多达10000多人。这不是对太平盛世的莫大讽刺吗？那到开皇15年3月，仁寿宫终于修好了。修好要验收啊，谁去验收呢？当时高炯还是首席宰相啊。隋文帝让高炯去验收去了。那我们也知道，高炯其实是和隋文帝一块儿开创那个节俭型政府的人，所以在价值观上和杨素很不一样啊。他一到那儿看仁寿宫如此豪华，马上就开始心疼国库，也心疼百姓，所以回来就跟隋文帝报告说呀，这个宫殿呢颇伤起立，大损人丁，建得好是好，好过头了，我们损失了好多钱，损失了好多老百姓。那隋文帝当时也是一个节俭型好皇帝啊，所以一听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呀。对这个杨素呢，啊，包括对这个仁寿宫，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坏印象了。啊，那高炯视察过之后半个月，隋文帝终于抽出功夫自己也去了。啊，去了一视察，印象怎么样呢？更坏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沿途一路就听说呀，杨素为了赶工期，把好多民夫都给累死了。这些人之中呢，有些人。

后来填了山谷了，后来山谷填满了，不需要人再填之后呢，姚素居然就把他们给焚尸了，啊，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所以呀，隋文帝很生气，一到仁寿宫都没怎么看，就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杨素竭百姓之力，标示离宫，威武结怨于天下。”杨素不是个好东西，啊，他把这个宫殿弄得这么豪华，把民力都给耗竭了，这是让天下人都怨恨我呀，啊，很不高兴。那么这话传到杨素耳朵里，杨素吓坏了。本来是竭尽全力想讨好皇帝，没想到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啊，这怎么办呢？杨素有点心慌了。这时候啊，又一个人就给他支招来了，谁呢？杨素的侄女婿，也是仁寿宫的监工，同时还是唐朝初年的一个重臣，一个宰相，名字叫做封德仪。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这封德仪啊，就对杨素讲说，您别怕，咱们皇帝啊听皇后的啊，现在皇帝不待见您，您不妨跟皇后沟通一下，只要皇后认可，皇帝他就不会怪罪您，没准您把话说好了还会得到赏赐。杨素一听有道理啊，赶紧悄悄去找独孤皇后去了，就对他讲啊，帝王法有离宫别管，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顺。说帝王按道理讲就应该是建离宫别馆的，现在天下如此太平，我就帮皇帝修这么一座离宫，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花的那点钱算什么呀？这一句天下太平把这独孤皇后给打动了，她想，是啊，我们夫妇俩这样克勤克俭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吗？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连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都在追求享受了，干嘛我们还一直要当苦行僧啊？我们享受一点不为过呀。他就点了头了。那第二天一早呢，隋文帝就召见杨素。杨素先还是有点紧张啊，磨磨蹭蹭半天才去。进了宫里一看，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并排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一下子他放心了啊。果然呢，一说到这个仁寿宫，独孤皇后立刻就把话接过来了。他说呢，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世此宫，岂非忠孝。说杨公啊，你知道我们夫妇俩都老了，也没别的爱好，没别的娱乐了，所以给我们修一座好房子，让我们享受享受，这是你忠诚，这是你孝顺呐。那他这么一说呢，隋文帝也在旁边面带喜色，连连点头。很明显，夫妻俩已经沟通好了嘛。那就这样啊，杨素靡费资财，草菅人命，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最后得到了赐钱百万、赐绢三千段的奖赏。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仁寿宫这回事呢？这事儿吧，其实并不大。客观来讲，作为一朝皇帝，兴修一两座离宫别馆也不算过分。问题是，我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可以看出来隋文帝夫妇的追求改变了呀。 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们已经不愿意自我克制、自我约束了。而隋文帝夫妇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那恰恰是隋朝能够摆脱魏晋南北朝的乱象、能够脱颖而出的法宝啊！现在呢，在生活上，隋文帝已经把这法宝丢了，露出了放纵的苗头了。那么他在其他方面的任性和放纵，其实也就微期不远了。果然呢，隋文帝第二个问题正是在法律方面开始任性、开始放纵了。具体说来，就是他任情枉法了。隋朝的法律我们原来说过嘛，他的法律制度是由开皇律来规范的。开皇律这本这个律书的体例严谨、宽严适当，是隋朝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隋朝依法治国的一个主要依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也确实很尊重开皇律，所以大家如果看隋书刑法制或者一些司法官员的传记里，会发现很多隋文帝的那种很好的小故事。那当时的国子博士何妥也曾经称赞过隋文帝，说他留心御讼，爱人如子，每应绝狱，无不寻访寻功，行之不滥，君之名也。什么意思呢？说隋文帝这个人是非常尊重生命的，所以每次在量刑、断案这些问题上都是慎之又慎，因此没什么大错。但是到了开皇后期，隋文帝在司法方面的态度就逐渐改变了。变成什么样子呢？变得越来越任性了，经常无视法律法规，全凭自己的喜怒好恶任意量刑。那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基层文官。我们知道隋文帝本质上内心深处他是特别在乎这个等级秩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全国人民的顶端嘛，只有他尊重等级秩序，别人才会尊重至高无上的皇权呢。可是他发现呢，在很多部门有很多人很多下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敬重上司下属经常这个违抗上司的命令。可是按照现行的开皇律呢，对这些下属又没有办法进行严厉的惩罚，法律没有这条那隋文帝觉得不好这不是纵容下级抗上吗？怎么办呢？开皇十七年的三月，隋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他说呀，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轻于律外，真绝杖刑。什么意思呀？说如果你这个上司觉得手下的人太可恶，现有的这个惩罚条例又不足以惩罚他的话，你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惩罚之外再打他的板子。隋文帝想干嘛呀？他其实是想给那些下层官员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尊重长官可是没想到诏令一出，问题也就来了。什么问题呢？下属倒是猫一样不再敢抗上了，可是长官过于得意了吧，那下属可以随便打呀，随便打人，人性都有丑恶的一面呢，谁不打呀？所以呢，就出现了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的风气。哪个上司要是不打下属，别人就说这窝囊废没本事，谁要是打得狠了，别人才说这人真有才能。那这样一来，上下级矛盾不就特别突出了吗？这对于官僚队伍不是一件好事这是隋文帝率性而为带来的一个恶果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老百姓的我们一直在说隋文帝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皇帝嘛，毕生追求这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这个太平景象。可是呢，小民百姓的道德境界没有这么高啊，不管你怎么样建设、怎么样发展、怎么样老百姓过好日子，还是会有小偷小摸出现，这让隋文帝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样才能做到天下无贼呢？隋文帝觉得呀，乱世要用重典治刁民你就不能轻饶了他。那怎么办呢？他就发布了一个诏令，说呀，盗1钱以上皆弃市。一个人只要偷1文钱， 就判处死刑。这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重刑啊！当时就真有这样的案例啊，说有三个小伙子走路呢口渴了，在路边瓜棚里偷了一个瓜，被瓜农抓住了，举报到官府，官府怎么样？三个小伙子一起处死，三个人偷一只瓜，三个人啊都因此毙命，这叫什么呀？这叫恐怖统治啊！那隋文帝为什么推行如此不合情理的诏令啊？其实他本意是想震慑一下那些小偷小摸，啊，说我好好的惩罚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犯错误。问题是呢，这样的诏令一出来，他引起的麻烦更多了。什么麻烦呢？那这些不法分子就想了，反正我偷一分钱也是死，偷一千文钱还是死，偷一万文钱还是死，我抢劫一个商队也是死，我抢劫国库还是死。既然如此，我干嘛不办点大案要案呢？反正都是死啊，我也别死得太冤枉啊。这样一来呢，小偷小摸是少了，大偷大摸多了呀，抢劫呀、杀人呐、绑票啊这样的案子反倒与日俱增。这不是更糟糕了吗？本来想震慑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没有震慑住，倒把良民给震慑住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谁当时最紧张啊？经常走路的商旅最紧张了。啊，商旅之间啊，商人之间就互相提醒了，说咱们呢可得晚点出发，咱们人多的时候再走在路上。另外呢，咱们得早点投宿，一到黄昏我们保证得住下，要不路上遇到抢劫的怎么办呢？现在抢劫的这么多呀。还有呢，我们睡觉可别踏踏实实睡了，我们轮班睡吧，那要是有人抢劫客店怎么办呢？整个社会都开始惶惶不安了，那这种情况不正常啊。当时就有几个胆大的人想要好好开导一下皇帝了，这样做不行。怎么开导呢？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就把一个司法官员给劫持了。劫持了之后跟他讲，你别以为我们惦记你那几个臭钱啊，你那钱我们看不上，我们看上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身份啊，我们想让你给皇帝传一句话。自古以来，无论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都没听说过偷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道理。所以，请你劝皇帝不要这样肆意胡为。如果你不把我这句话带到的话，下次我再看见你，我非宰了你不可。这司法官员害怕呀，一上班就把这件事禀报给隋文帝了。隋文帝一听，也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只好取消了这项不合理的政策。那我们觉得有这么一个教训，隋文帝应该知道尊重法律，不要哈、想一出是一令任意胡为了吧。他没有啊，隋文帝的认识始终没有跟上去，所以这条诏令是废了，但是新的诏令又出来了。什么诏令呢？没过多久，隋文帝又讲了，盗边粮者一生以上皆死，家口莫关。还有行署取一钱以上文件不告言者，坐致死。什么意思？只要贪污，不管你是贪污公款也罢，还是贪污军粮也罢，

极小的数额就要判处死刑，而且家人也不放过，连知情人都不放过。那这样做行不行啊？这样做啊，貌似很好，貌似是严格整顿吏治，为民除害。其实啊，这些诏令和那个偷一分钱就处死一样，只能说是动机尚可，但是效果一定是非常糟糕的。你以为你在为民除害，实际上从根本上讲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了。那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就知道了，孙帝晚年在法律方面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就是犯了不理性的错误，一切全凭感觉，啊，跟着感觉走，啊，完全无视法律法规的尊严。那皇帝为什么这样任性了呢？说到底，还是皇权凌驾一切的观念在起作用。越到晚年，隋文帝越看重自己的权力了，也就越乐于享受一下这个绝对的权力带来的绝对的权威。那把这个皇帝权力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那法律自然就要靠边站了。隋文帝这么急于彰显皇权，要摆脱法律的束缚，有野心家就开始利用他了。哪个野心家呢？还是杨素。杨素我们已经说过 N 次了，这是一个财大于德的人，心机深沉，手段丰富啊。为了私利可以不讲任何道德任何原则，他利用隋文帝已经不止一次了。那这次利用隋文帝干什么呢？他要利用隋文帝去干掉一个仇人。这个仇人是谁？鸿胪少卿陈延。这个人跟杨素长期不和，杨素一直想把他搞掉，但是呢苦于没有机会。可是这一天呢，杨素路过鸿胪寺下属的那个翻客馆，就是外国使节的驻地吧，一看大门开着，再一看里头居然有一堆马粪，没有及时收拾起来。这一下子杨素就敏感起来了，这工作人员都干嘛去了？悄悄走进院子里一看，工作人员到底在干什么呀？围在毡子上在那赌博呢。那杨素高兴了，逮到机会了呀，赶紧添油加醋就汇报给隋文帝了，说这鸿胪寺啊，现在在鸿胪少卿陈延的领导下，作风是非常的散漫，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都在聚众赌博，根本无人做事，以至于外国使节的驻地满院子都是马粪，多损害国际形象啊！跟隋文帝这样说了一下。那我们知道隋文帝是什么人呢？隋文帝可不是一个宽容的人呢，对待子女也罢，对待下属官员也罢，历来都是恩少威多呀。所以一听杨素这样汇报，马上火冒三丈。怎么办呢？把这翻客馆的长官啊，叫主客令啊，给棒打，用乱棒打死了。那些渎职的在那儿聚众赌博的官员，乱棒打死了。那鸿胪少卿陈延呢，和他一个治下属不利之罪，就地免官了。免官还不算，还把他拉到西市，就是大兴城里最繁华那个市场上去，当众打棍子，也差点被给打死。那这样一来，杨素不就公报私仇了吗？一般人谈到这件事，马上就会感慨了，杨素这个人啊，真是阴损。问题是杨素为什么能够如此嚣张啊？还不是因为隋文帝自己先乱了法度，任情枉法，才给杨素可乘之机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隋文帝当时表现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猜忌大臣。我们前面就说过，隋文帝是从权臣当上的皇帝，所以呢，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够强，因此一直是比较猜忌的。在开皇初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履行大狱了，把帮助他夺权的那些文官，比方说刘访、郑毅呀，还有武将，像什么王仪呀、袁协呀等等，都给干掉。然后不是才提拔高炯、苏威这些跟前朝关系不深的这种政治新秀来为自己服务吗？客观上讲啊，隋文帝这样做虽然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显得不够厚道，让人联想起什么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说法，但是呢，对于摆脱功臣

对于政治的不正常干扰，对于建立新的领导核心还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他这时候的猜忌在史书中评价也还相对比较正面。可是开皇十年之后，随着国家越来越稳定啊，皇权也越来越强大，按道理讲，隋文帝不就应该越来越不猜忌了吗？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他的猜忌之心不仅没有减弱，反倒还有逐步加强的趋势，这就不大正常了。那么开皇十年之后，他猜忌谁呢？这时候啊，隋文帝猜忌的已经不是前朝老臣了，恰恰是他自己亲手提拔的那些文臣武将。举个例子，余庆泽。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个人我们讲过啊，余庆泽，在出身啊、背景啊、性格呀、才干啊各方面都跟隋文帝杨坚挺像的，所以呢，隋朝初年曾经颇受宠幸，和这个高炯、苏威、杨雄一块儿，不是合称隋初四贵吗？那是隋文帝的心腹重臣。可是就这么一个心腹重臣啊，到开皇十七年的时候，居然以谋反罪被砍了头了。这怎么回事啊？说起来呢，也是一场家庭悲剧啊。余庆泽他有一个小舅子叫赵石柱，这赵石柱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但是余庆泽念及亲戚情分，总把他带在身边，给自己当参谋。那当然后来就提参谋长了。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赵石柱呢，他不是一个好人，居然恩将仇报，没几天就和余庆泽的这个爱妾私通上了。那他也知道余庆泽是火爆脾气啊，一旦发现了他们这些丑事，肯定是饶不了他呀。怎么办呢？赵石柱啊，就觉得自己不如先下手为强吧，先把余庆泽给除掉，反正你死我活的事儿嘛。怎么除掉呢？正好啊，这时候贵州，其实就是现在广西桂林这一带有人造反，隋文帝呢就派余庆泽前去平叛。那这时候赵石柱就心思一动了，

那我何不借这个机会啊，搞一搞这个于清泽呢？那怎么搞他？赵石柱决定铤而走险，到隋文帝面前去告状，说于清泽根本就不愿意参与这次军事行动，所以陛下呀，你怕他，你派他去，不怕他劳而无功吗？那按照赵石柱的想法，反正现在皇帝脾气也挺暴躁的，万一我这么一说，他就把这于庆泽逮起来，那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那么隋文帝是不是像赵石柱希望的那样听风就是雨啊？这时候隋文帝还真没有，也没有去特别的调查于庆泽，更没有罢他的官，当然绝不可能把他给放进监狱里，还是照样派他出征了。但是尽管如此呢，派他出征给他送行的时候啊，隋文帝还是一脸冷漠啊，让于庆泽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摸得着头脑也罢，摸不着头脑也罢，反正你带兵打仗嘛，就要好好打啊。到了南方，到了现在桂林这一带啊，于庆泽是一个大将军呐。我们知道古代南方的这些啊，这个草寇啊，一般都不大擅长打仗，所以一仗打下来呢，就打赢了，很快就把这叛乱给平息了。那这样一来，跟着他的这个赵石柱可郁闷坏了。我跟皇帝去讲，他呢不想打，所以不会好好打。现在人家一仗打赢了，得胜还朝了，那就算是我的丑行不被于庆泽发现，皇帝都饶不了我呀，我这不是明明告刁状呢，心里就很紧张。可是啊，就在赵石柱都比较绝望的时候，事情又出现转机了。什么转机呢？于庆泽不是武将出身吗？到哪里都喜欢登高远眺，看看山川地貌，分析一下这个军事地理情况。所以从魏州啊回大兴城这一路上，他也是这么干的啊。当时从广西这边回到这个陕西，那要路过潭州啊，就是今天湖南的长沙嘛。于庆泽又按照老习惯，带着这个赵石柱登上了当地的一座高山，叫林桂岭，在林桂岭眺望山河。眺望了一圈之后呢，于庆泽就对赵石柱说话了，说你跟了我这么久，也应该学一些兵法了吧，你看出来没有，此城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呀。什么意思？你看出来没有，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的险峻，只要存积足够多的粮食，再有一个能人去防守的话，这绝对是易守难攻啊，是一个不可攻破的地方。那么听他这么一说，赵石柱一下子高兴起来了，都要跳起来了，说你说这儿易守难攻是什么意思呀？难道你想在这儿防守吗？你想防守谁呀？你是不是想这个借这个地方造反呢？我本来是在皇帝面前告你怠慢军务啊，就算我告赢了，这力度也不大。现在你居然让我抓住这么一个大把柄，我还不如干脆告你谋反得了。那想到这里呢，这个赵石柱就开始忽悠自己的姐夫，他就跟这个于庆泽讲，说咱们出来的时候啊，你发现没有，陛下好像有点不大高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我回京城去探听一下，你先别动，你在这休整两天，等我探听出具体皇帝生气的原因，我回来告诉你，你做好准备再回去，多好啊。于庆泽一听有道理啊，就把这个赵石柱先给派回京城去了。那么赵石柱一回京城，他干什么去了？马上找隋文帝汇报去了。他说呀，于庆泽亲口跟我讲，这潭州这地方呢是易守难攻啊，他想在那儿谋反，所以他这几天一直逗留不进，他就一直在那儿休整，他不肯往回走。我这是冒死回来向陛下汇报的呀。孙帝一听勃然大怒啊，马上就派啊司法部门去调查去了。结果一调查，于庆泽说没说过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说过呀。他是不是在这逗留不进呢？是啊，那赵石柱让他这样做的嘛，啊，那这两个都和赵石柱说的吻合，这不就印证了赵石柱所说的他要谋反的话了吗？那隋文帝怎么样处置这个于庆泽呀？他根本就没有给于庆泽辩白的机会，就直接以谋反罪把他给处决了。

一代名将，同时也是一代良相。就这样，因为小舅子让一番陷害，就死于非命。那可能有人就会说，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隋文帝猜忌吧？没准他就是上了这个赵石柱的当嘛，是不是呢？这事儿还真不能这样想。要知道，于庆泽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呀，只要稍微调查了解一下，就能够证明谁是谁非。可是隋文帝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居然既不肯做深入调查研究，也不肯给于宪白的机会，而是一听传言马上杀人。这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是心态问题啊。这种心态是什么心态呀？这就叫猜忌之心呐！啊，事实上啊，当时不光是于庆泽被干掉了，四贵中的其他三贵也都没有好结局呀。高炯我们讲过，那不是因为太子事件被罢官了吗？苏威呢，当时陷进一个朋党纠纷之中，说他在朝廷里不正当的结交朋友，也给免官了。另外一个杨雄是因为人缘太好，让隋文帝啊不高兴了，就直接被架空了。啊，当年隋文帝亲手提拔、格外信赖的四贵，结局都如此悲惨，不正说明隋文帝的猜忌之心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啊，那人呐，一旦陷入猜忌这种迷局之中，就要开始糊涂了。要办荒唐事儿，荒唐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史书记载呀，隋文帝这时候整天疑神疑鬼，啊，特别担心行政部门的小吏贪污受贿。他老觉得这个小吏没有一个是好的，可是又抓不着实在的证据，怎么办呢？他居然派出一批特务，就专门给人家各部门的小吏送钱。好，谁要是敢收下这个贿赂的话，马上斩首。这叫什么呀？陷人于法。一个皇帝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按照古人的说法，可就叫失人君之大体了，不会当皇帝了。隋文帝本来皇帝当得那么好，现在居然不会当皇帝了，这说明什么呀？他开始变质了。他开始变质了，他领导下的大隋王朝也就由盛转衰了。隋朝初年那种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的局面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上下离心、各个自为深谋的新局面了。那么在这种新的局面之下，隋文帝还有他的大隋王朝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型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窟窿山乡多点发力，绘出乡村高质量发展新图景；丰宁返家乡暑期实践启航，青春力量赋能家乡发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窟窿山乡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和深厚人文底蕴，立足区位条件、土地禀赋与生态优势，科学布局产业发展，深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农旅融合板块，抓实四大产业基地建设，因地制宜探索富民强村路径，奋力书写乡村高质量发展答卷。
5: 窟窿山乡地处街坝山区，农业是全乡发展基础。该乡把特色规模化种植作为增收固本的关键抓手，细化布局设施蔬菜，有机杂粮、中药材三大板块，扶持本土合作社壮大种属产业。该乡今年将新建50亩冷棚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集中培训、乡土能人传记等方式，转变群众发展观念，破除发展顾虑，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深挖杂粮产业潜力，持续打造本土杂粮品牌。今年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中药材产业稳步扩面，赤芍、苍竹1000亩育苗基地平稳运营，新落地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持续释放道地药材极具优势。

0: 土金土地合作社年产土豆原种700万粒，年产值200余万元，常年带动30名群众就近务工，后续将改良种属品质，扩大种植规模，擦亮区域种属品牌。借助饲草扶持政策，全乡发展清储饲草3200亩，绿色循环农业项目464亩，对接养殖企业，拓宽销路，形成种养循环发展模式。高楼村依托育苗基础，赤芍、苍竹种植规模突破1000亩，着力打造全县中药材种植示范村。该乡以肉牛为主导产业，落实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推行品种、饲料、防疫、销售四统一标准化管理，引导散户由传统散养转向标准化设饲养殖。目前建成4处标准化养殖场，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实施2处老旧圈舍升级改造项目，完善基础设施，扩大2种母牛养殖规模。全乡现已建成设饲牛舍20000余平方米，改良肉牛存栏超5000头，肉牛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肉牛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保障。窟窿山乡地处北京通往京北第一草原必经之地，随着旅游道路建成通车，文旅区位优势更加凸显。该乡抢抓交通发展机遇，全力推进农旅项目落地建设，盘活闲置宅基地和老旧民居，依托山水风光、历史文脉、传统手工艺，打造康养民宿，放大十里画廊文旅品牌，联动种植基地与养殖小区，开发农事体验、田间观光、养殖科普、特色农家餐饮，打通种养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链条，不断为乡域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下一步，窟窿山乡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发展短板，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1: 7月23号，我县2026年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丰宁第6小学举办。共青团丰宁满族自治县委、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用人单位代表返乡大学生参加活动。
2: 仪式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了本次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工作进展及岗位录取整体情况，并成立实践活动临时党支部，为实践期间青年学子开展学习、参加服务、凝聚力量、筑牢组织基础。随后，全体返乡青年面向团旗重温入团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返乡学子扎根基层、服务桑梓、奉献家乡的坚定信念与青春担当。活动交流环节中，返乡大学生代表发言，表达了主动投身基层一线、锤炼过硬本领、助力家乡发展的迫切心愿与责任担当。各用人单位代表依次表态，将全力做好实践学子的岗位对接、日常保障、成长指导等各项服务工作，为大学生安心实践、踏实干事保驾护航。县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实践锻炼、能力提升与就业衔接等方面做指导讲话，鼓励学子珍惜基层实践平台，在实操实战中积累经验，提升素养。团县委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宣读本次实践岗位分配方案，精准匹配岗位资源，为返乡学子有序上岗、高效实践提供坚实保障。团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全体返乡大学生提出殷切期许，希望大家厚植爱乡情怀，心系家乡发展，立足实践岗位，履职尽责，实干为民，严守纪律规矩，端正实践作风，主动在基层一线经风雨、见世面、长本领，以实际行动书写青春答卷。

0: 共青团丰宁满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徐文达。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团县委组织开展“桑梓计划”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紧扣实践宗旨，搭建在外学子知家乡、返家乡、爱家乡平台，健全丰宁籍在外大学生联系服务机制，引导青年学子将理想融入县域发展，为建设经济强县、幸福丰宁贡献青春力量。
0: 返乡大学生刘浩洋：
2: 我特别激动，家乡发展日新月异，这次实践是难得的成长机会，我期待能够深入基层，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到服务家乡上，做知乡爱乡的宣传员，实干为民的答卷人，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0: 据了解，本次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聚焦县域发展需求，精准设置政务学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益服务四大类实践岗位，岗位覆盖全县重点工作领域，贴合基层发展实际，适配青年成长需求。启动仪式结束后，全体返乡学子将陆续奔赴各自实践岗位，扎根基层，履职实践，以青春脚步深耕丰宁沃土，用实干担当汇聚青春动能，为丰宁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鲜活的青春力量。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党，党和国家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所罕见，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密切相关，同人民群众福祉密切相关，必须有实的精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重大的要通过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决定，大家分头去办。同时，各方面需要做出决策部署的事项很多，特别是有关具体决策部署，不可能都拿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来决定。很多需要由分管各方面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来主持研究决定。自己分管方面决策部署做得好，符合党中央精神，就能为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分。反之，对党中央精神领会不深不透，自己分管方面决策部署出现差池，就会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因此，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只有按照三严三实要求来办，才能办好。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2015年12月28号、29号，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117页。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费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督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7月23号录取结束，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3地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 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

0: 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 G 组。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七龙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2摄氏度，大滩13到27摄氏度。鱼儿山13到28摄氏度，万盛涌12到27摄氏度，草原12到27摄氏度，外沟门14到30摄氏度，窟窿山17到31摄氏度，小坝子16到30摄氏度，四岔口15到31摄氏度，五道营16到31摄氏度，土城18到32摄氏度，黄岐17到31摄氏度，苏家店16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31摄氏度，汤河18到33摄氏度，将军营17到32摄氏度，选营16到32摄氏度，西关营18到33摄氏度，胡麻营19到33摄氏度，黺山嘴20到34摄氏度，天桥20到34摄氏度，石人沟20到35摄氏度，王营17到31摄氏度，北投营17到31摄氏度，凤山18到32摄氏度，波罗瑙19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

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因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廓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40余年间，改革成。

救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

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荣，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来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

0: 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呢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0: 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径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战，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码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力，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在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水利部今天发布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前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2: 一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2: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犯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杆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禅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部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九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变，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4: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会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3: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 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1: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0: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

0: 迈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同样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说，考古队中老干部死了。我和杨雪莉闻听此言，脑中都是嗡的一声。那老干部怕不是别人呢，多半便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了。要是他死了，我们也要大势去矣了。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在这个要紧关头的时候挂了呢？听了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的情况，原来考古队只来了两个人，让村民用箩筐把他们吊进棺材铺的洞穴中，看看下边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所在。下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村长担心他们出现意外，便想送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但是大伙儿都吓坏了，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一时间是人心惶惶，谁都不敢下去送死啊。说着洞八成是连接着阴曹地府的，下去就上不来了。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曾经下去过一趟，所以村长无奈之下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也是硬冲好汉的，回想起那个阴冷的洞窟，此时站在太阳底下都是全身抖上三抖啊。现在看村长派人来找自己了，说不定是打算再让他下去一回。一想到此处啊，民兵排长腿肚子转劲儿啊，暗地里叫的一声命苦哦，想转身回去却说什么也迈不开腿了。杨雪莉见这是个机会，便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中会意，既然孙教授身死不明落在地洞中，我们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冒险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里穷乡僻壤，等到别人来救，孙教授必定无情了。于是我紧紧握住民兵排长的手说，连长同志啊，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就是您啊。哎呦，这个此等作为并非等闲之辈啊，能和你握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民兵排长虽然是个糙汉，但是非常虚荣，否则他也不会搞出什么民兵戒严的闹剧。见我如此说话，心中大为受用啊。我趁热打铁接着对他说道，我知道那种地洞啊，任你是铁打的好汉，时间长了也抵御不了洞中的阴寒气息啊。你既然已经下去过一次地洞探险了，我们同考古队的这个孙教授啊，就是那个快秃顶的这老头啊，是老熟人，不如你带我们过去，我替你走上一遭。当然我这种举动，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二来啊也是为了深入学习你的英雄事迹。不但我个人要向你学习，我还要号召全国人民都坚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向你学习的运动。所以这个你能不能快快带我们去村中的棺材铺啊？
3: 民兵排长有些为难了，
2: 这兄弟你看，这并非不是我不肯放你进村啊，这个只是组织上对民兵们有过交代，今天不得领闲杂人等进去的。
3: 我听的是心头起火，五内生烟呢。看来这孙子还他妈的是吃硬不吃软呢，给了钱说了好话还不让进，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于是一把抓住民兵排长手中的棍子，板起脸来对他说道，
2: 你看见我身后那位小姐了吗？她是美国特派员，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中美合作所的，
3: 你要是再耽误我们的大事儿，他就会按照咱们国家的外交部让组织上把你这排长的职务给去了。我说你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怎么就瞧不出个眉高眼低呢？
2: 你没看出来他都不耐烦了吗？这也就是他看着我的面子上，我若不敬佩你是条好汉，就不会对你说这些道理了。哎， 行了啊，你到底让不让我们过去？
3: 民兵排长听的是稀里糊涂的，也没听明白我的话具体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听说可以着什么官，让组织上处理他，心中立刻虚了，当即答应带我们进村了。我拿了2块钱给了刘老头的孙子，让他买糖吃，告诉他回去的路上别贪玩了，就打发他回家去了。我一杨雪莉也不敢耽搁，匆匆跟着民兵排长进了山坡后的石碑店村。一转过山坡，眼前是豁然开朗啊，原来这石碑店位于一处丘陵环绕的小盆地，这是得天独厚，地理环境十分优越的，冬暖夏凉。旱季的时候，这种小盆地由于气压的关系也不会缺少雨水，黄河泛滥之时，由四周密密匝匝的丘陵抵挡住，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而且这石碑店的人口还着实不少啊，少说大概也有500-600户吧。从山坡上扶栏下去，村中整顿的是颇为整齐有序啊。前行不远，就看见一处山坡上立着块巨大的石碑。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无字碑，就已经十分巨大了。这石碑店村口的石碑，比起泰山无字碑也小不了多少啊。石碑上的字迹早就没了，由远望去，像块突兀的大石板，碑下有个无头的大理石兽，看那样子，倒有几分像父辈的臂系。不过又似是而非，我和杨雪莉赶着进村去救孙教授，途中见着石碑奇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却又都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他问我道：
4: 这倒并不像是墓碑，你看这附近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吗？
3: 我边走边四处打量着，这儿环境是不错，气候宜人，适合居住，但是这儿四周竟是散乱的丘陵，不成格局，排不上形式礼器，不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即便有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陵寝。听那民兵排长说，在那村中棺材布下发现的地洞里边是阴气逼人呢、啊、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中间有石床，而且在下边还另有洞天呢、啊、那会是个什么地方呢？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孙教授身上，他在地洞中生死不明，管他下边是什么龙潭虎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救上来。当下和杨雪莉一起加快脚步前行，民兵排长在前边引路，来到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停了下来。这儿不仅是卖寿材，还卖香科纸马，门前挂着块老匾，围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堂前有3-5个膀大腰圆的民兵把持着不让众人们入内呢。其实就算进去看，现在也没人敢进过。

0: 大伙儿心中都是疑神疑鬼，议论纷纷的。有的说这个洞大概是通着黄河底下的龙宫，这一惊动可不得了啊，过几天黄河龙王一怒，就是要淹了这方圆千里呀。有的说那洞大概是连着阴曹地府的，如果拖到了晚间，还不如填死封口，阴间的恶鬼幽魂就要从洞里跑出来祸害人间了。还有个村里的小学老师说的更邪乎，你们这些个驴人懂个什么呀，就知道是个迷信。那下边阴冷冷的，一定是通着南极洲，过一会儿啊，地球那一端的冰水就倒灌过来了，淹死你们这帮迷信的驴人。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正急得团团转呢，深里派来了两名考古人员，下了洞后就没动静了，拉上来的大箩筐也是空的，又没人敢下去探上一探，回头上起怪罪下来，委实是难以开脱啊。村长等人正没理会处呢，见民兵排长转回来了。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儿啊，既然村民们都不敢下洞，只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带个头了。民兵排长不等村长发令，就把我与杨雪莉引荐出来了，说这二位是中美合作所的，也是考古队的，与下边生死不明的那两个考古工作者都认识。村长连忙把我紧紧抱住，
1: 的个同志啊，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盼来了。
0: 随后诉说了一大堆面临的困难，不是村委会不想救人，但是村里的人都被这棺材铺的传说给吓怕了。本来有一个排的民兵，但是从79年开始编制就没满过，满打满算就七八个乌合之众，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啊，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那民兵就全归你指挥了。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了，他是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扯这个了。我进屋看了一眼地穴，棺材铺堂中的地砖被撬开了很多，下边露出一条巨大的缝隙，里边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楚究竟有多深。我什么家伙都没带，只凭我和杨雪莉下去救人就十分困难了，必须有人帮忙啊。于是我先让村长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到县城去搬救兵，不管是公安也好，武警也好，还有医务人员，让他们越快赶来越好。不过这种乡下县城的职能部门一旦运转起来，需要层层的请示，积极的复批，效率是极为低下的，不能完全指望着他们能及时赶来。我知道孙教授等人下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真要是有危险，多半早就死了，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了。他们是被困在下边，这样我们下去救援还有一线机会，但是欲速则不达，这回不能再贸然行动了。而且这些民兵们都是乌合之众啊，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要是再出意外，这麻烦可就大了。随后让民兵排长集合全体民兵，算上那位民兵排长一共有8个人，都拎着烧火棍和红缨枪站成一排。我站在前面对他们说道，同志们，我们有两位同志在下边遇难了，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大伙儿都听我指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这下边绝对不是什么阴曹地府，有可能是个古代的某种遗迹，我请你们去救人也不会是义务劳动的，你们每人有100块的劳务费，把人救上来每人再多给100块，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决心？敢不敢去？民兵刚开始都是没精打采的，不想去冒险，但是村长发话了又不能不听，有几个甚至打算装肚子疼不去了，但是听到后来说是一人给200块钱的劳务费，立刻是精神百倍啊，一个个是昂首挺胸，精神面貌上为之一变，齐声答应了。我见金钱攻势奏效了，就让大伙儿把村里武装部的几把步枪给带上，又让村长准备了蜡烛和手电筒，

0: 农村有那种用树皮做的胡哨，一人就发了一个。杨雪莉提醒我说，
1: 这地穴至少有两层以上，孙教授他们可能想看看下面的一层空气侵蚀的受损程度，在那里遇到了什么，而且两层之下还不知道更有多深。地下环境中盐类、水分、气体、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遇到空气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极大。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再用湿毛巾蒙住口鼻，点上火把，火把熄灭之后就应该立即后退。
0: 我点头称是，当大伙儿按照他的话进行准备，留下来三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筐，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住大门，不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看差不多准备就绪，我正要当先下去，忽然听见门外一阵喧哗，有个瞎子趁乱挤了进来。死人呢，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留着山羊胡子，一手拿着本线装旧书，另一手握着根竹棍，焦急地询问棺材铺里一众人等。
2: 哪位是管事的？快请出来说话。
0: 我不耐烦地对村长喊道，
3: 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怎么把这瞎子放进来了？赶快把他赶出去，别耽误了我们要紧事儿。
0: 瞎子听见我说话的方位，用棍子敲了我一下。
3: 小子无礼呀、啊！谅你也不知道老夫是何许人吧，否则怎么敢口出狂言呢？
0: 老夫是来救你的命的。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
2: 胡同志，这位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先生，去年我姨婆踩到了狐仙，中了邪，多亏这位先生指点才保住了性命，你们听听他说的话，必定没错的。
0: 我心中焦躁异常，急于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便对瞎子骂道，
3: 去你大爷的，当年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怎么没把你给办了？你那个时候躲哪儿去了？现在冒出来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滚蛋，别在这儿碍事儿。
0: 瞎子把嘴一撇，冷哼了一声，老夫昔日在江西给首长起过卦，有劫难时自有去处，那个时候还没有你这个不积口德的小辈，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被你连累，一并断送在此，所以明示于你，这地穴并非是寻常去处，若说出来里边的东西，怕把你给生生的吓死。
3: 我忍无可忍，真想过去把那瞎子扔进地穴里，但是看着算命瞎子在村民们的眼中地位很高，真要是呛起来，免不了要得罪很多人。最可恨的是，我好不容易用金钱的糖衣炮弹打消了民兵们的迷信思想，偏在此时冒出个瞎子胡说一通，说的这些民兵一个个的又想打退堂鼓了。我气急败坏地对瞎子说，
2: 这地穴中住的是什么？你不妨说出来我听听，要是吓不死你，趁早给我一边凉快去。
0: 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对我说道，你看你看，意气用事了不是啊？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还得给你偿命。过来，老夫摸摸你的面相。说罢也不管我是不是愿意，伸手就在我脸上乱捏。他忽然奇怪道，
2: 怪在凡人舌锁灵窍，必有诸侯之分，看来大人您还是个不小的朝廷命官呢。
0: 我被瞎子给气乐了，我现在属于一个个体户，在这冒充国家干部，这消息不知怎么的被他给知道了，就拿这话来唬我。我们家哪出过什么诸侯啊，搁现在来算，够诸侯级别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上算是省长了，在军事上少说也算是个大区的头头啊，我最多当过一连之长，真他妈的是无稽之谈呢、啊、只听瞎子继续说道，
2: 你如果不走仕途，注定没有出头之日啊。
0: 你们如果想下地穴，必须带上老夫，如果没了老夫的指点，尔等

0: 纵然是竖着进去，最后也会横着出来。杨雪莉在旁边听了多时，责过来在瞎子旁边说道，
1: 您是不是觉得这下边是个古墓，打算跟我们这些穿山甲下去沾点光，搞出两件名气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没时间陪你再兜圈子了。你如果再有半句虚言，立刻把你赶出去。
0: 瞎子被杨雪莉说的一愣，压低声音说道，嘘，小声点儿。原来姑娘也是行里的，听听你这话，莫不是摸金校尉？老夫还当你们是官面上的，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既然不是外人，我也不瞒你了，嗨，老夫当年也是扬名两湖之地的谢岭力士啊。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在云南倒斗把这对招子丢了吗？流落到这个穷乡僻壤，借着给人算命糊口，又是孤老，所以想进去分一杯羹，换取些许碎银两也好，给老夫仙游之时置办套棺材板子。杨雪莉也被瞎子气得是哭笑不得，看了我一眼，我对他摇摇头说，坚决不同意。这老小子危言耸听，说到最后原来也是个倒斗的，这地穴下不像是古墓，再说就算有名气也不能便宜了他呀。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心思活了，对我和杨雪莉的意思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急忙对我说道，
2: 老夫这有部夺子密地眼图，你们若是肯见者有份，把导出来的名气匀给老夫一份，这部图谱啊就归你们了。
0: 我问瞎子道，这图我听说过，是部地脉图，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好像世间仅有一部，既然是本宝书，你怎么不拿去买了，非要拿来同我们交换？多半是部下蛋的假货吧。老头儿，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呢？瞎子对我说道，
2: 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你小子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
0: 一口一个老头儿，逞这个口舌之快，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序？哎，这部青乌神图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是不传之秘，除了寻龙诀的正宗墨镜校尉，哪儿还有人看得懂这图中的奥秘？落到俗人手中，祖师爷岂不是要怪老夫？怎么样，沉鱼不沉，就看你们一言出绝了。我心想，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耽误的太多了，再跟这个瞎子磨过下去，对我们都没好处，先稳住他，有什么事儿，等把孙教授救回来再多计较。便对瞎子说道，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下边啊就算没有什么名气，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夺子密地眼图，不过你不能跟我们下去，另外你还得配合我们一下，给民兵说几句壮胆的话，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坏了我们的大事。瞎子非常配合，立刻把那些民兵招呼过来，对他们说，这地穴非同一般，当年秦始皇出游曾经在洞中见到仙人炼丹，故此在山前立石碑以记此事，日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躲避过朝廷的严打，那时候他两人皆是布衣，只因为进过这个仙人洞，日后才称王图霸，平定了天下的大豪基业，此乃先秦的初计，自古啊便有陈规。诸位兄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夫看尔等虽是一介民兵，却个个是虎背熊腰、鹰矢狼顾，皆有将军之相，不妨下着地穴中一探究竟，日后免不了飞黄腾达、分疆裂土啊。我看差不多了，再由瞎子说下去就不靠谱了，赶紧一回手，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准备好吊筐，把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后边的四个民兵就与杨雪莉再陆续下去。我和排长点了一支

0: 各持了一支步枪，下到了棺材铺的下边。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这地距离棺材铺大约有20多米，那裂缝是自然深沉的，看不出人工的痕迹。下边是非常宽大的一条通道，高7-8米，宽10余米，遍地用长方大石铺着，壁上都渗出水珠来，深处其间觉得阴寒透骨啊。古田这一带水土深厚，轻易见不到地下水，这儿才到地下20米，渗水就比较严重了，是同石碑店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吧。盆地本来就低洼，又时逢雨季，所以才会这样。如果这儿真是古墓，那地宫里的器物怕也被水损坏的差不多了。大地的断层非常明显，除了我们下来的断裂之外，地道中还有很多断裂，似乎这儿正处在一条地震带上。好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朴拙，却非常坚固，没有会塌方的迹象。民兵排长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看见那儿有个石头台子，上边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匣匣，有20来斤的分量，拿出去一看，里边是6尊嫣红似血的古玉奇怪兽啊。那套石匣玉兽我是没见过，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着。我问民兵排长，
1: 在瓮里是什么样子呀？
0: 民兵排长摇头道，
1: 石台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里，再往前就没路了，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下边很深，用手电往里照了一照，什么也没看见，就觉得里边出来的风吹着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没再敢看，就抱着石匣跑回来了。对了，下边还有水声。
0: 这时候后边的人也陆续下到了石穴中了，我看到人都到齐了，清点了一遍人数，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开枪，一定要等我的命令，先看清楚了，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外一位考古人员。我和杨雪莉外加民兵排长带着的4名民兵，共有7人，带着4条步枪，点了3支火把，这人多又有枪，加上以200块钱的劳务费为目标，众人胆子更壮了，跟着我向地道深处走去了。这条很宏伟但并不算太长的地道很干净，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连老鼠都没见一只啊。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口边呼喊孙教授，然而空寂的地道中除了阵阵的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动静了。走到头果然是像民兵排长说的那样，有间石屋，与寻常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石头垒砌而成的，门洞是半圆形，毫无遮拦，虽然一看便是人为修造的，却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历史上很少看到过有这样的建筑物啊，难不成真让瞎子说对了，这是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吗？我问杨雪莉能否看出来这间石屋是做什么用的，他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石屋。于是我们从门洞中穿过进到屋中，这儿除了有张石床之外也是一无所有了，石床平整光滑似镜，不像是古墓中的石床，看了半天我们也瞧不出什么个名堂。石屋地面上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是个45度倾斜地道的入口，下面是很深很深的，我用手电往里边照了照，看不到尽头，只见有条人工的缓坡可以走下去，孙教授很可能就是从这儿下去了。我对里边喊了几声，但是没有人回应啊。我只好带着众人下去了，留下2个民兵守着入口，以防万一。向下走了很久，听见水声流动，我担心孙教授掉进水中淹死了，急忙紧走几步。大伙儿到下边一看，这儿是个人工开凿的洞穴，中间的地上有个不大的水潭，在手电的照射下 潭水是深黑色的，深不见底，不知是不是活水。上边有几个大铁环，吊着数条沉入深潭中的大铁链。奇怪的是，这链子黑沉沉的，不像是铁，但是一时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打造的，因为上边没有半点生锈的迹象。巨链笔直沉入潭中的一端，好像坠着什么巨大的东西。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八周易，摸金府，三山界里寻龙诀，人点读，鬼推生，开语导狗一惊风，水银丹养灵气，龙楼宝剑去无数，印神官青铜果，八字符印莫近前。
6: 进入到洞穴的深处，除了我和杨雪莉之外，还有民兵排长带着的两个民兵。我们忽然见垂直坠入水潭的链条一阵抖动，都不禁向后退了几步。这洞中无缝，潭中无波，如此粗重的链子怎么会凭空抖动呢？难道被巨链吊在水潭下的东西是个活物吗？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来拴住呢？我望了杨雪莉一眼，她也是一脸的茫然，对我摇了摇头。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啊，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面对这地下道的水潭，还有这粗大的铁链，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啊。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只好冒险把铁链拉上来，看看下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时候民兵们开始紧张了。自古以来，三秦之地便是民风彪悍，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如果让他们面对荷枪实弹敌人，也未必会退缩。但是他们这些人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了，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村民们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我们身临其境，这些民兵见了这怪异的情况，自然不免疑神疑鬼的。民兵排长对我说：“
7: 钱首长，胡首长，这水洼洼里是不是锁着什么怪物啊？这可惊动不得，要不然咱村就要遭殃了。”
6: 另外两个民兵也说：“
7: 是啊，怕是镇着黄河中的妖怪，莫要轻举妄动，免得招灾惹祸。”
6: 我耳朵里听着民兵们对我说的话，眼睛始终没闲着，必须找理由把民兵们说服，否则他们都被吓跑了，只剩下我和杨雪莉，又记得什么事儿啊？我四下打量了周遭的情况，石碑店村是一个小型盆地，离黄河不远，我看风水形势是从未走过眼的，这儿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葬，虽然这儿环境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出神仙洞府，但是这儿地下水太多了，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儿的。那条宽阔的地道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室也不像是墓室，我只对古墓很熟，别的古代建筑都不太懂，但是石屋中的石床又有几分古怪了。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一种是摆放墓主棺椁的，叫做墓床，另一种是陈列名

0: 名气的，叫做神台。食物中的那具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呀。这儿有个小小潭口的洞穴，到了这儿就算是到头了，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了。孙教授和另外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进了这个洞了，可是这儿却全无他们的踪影。莫非他们遭到了什么不测吗？掉入水潭中了吗？整个洞有明显人工开凿拓展的痕迹，规模也不是很大，数条粗大铁链穿过洞顶，连接着角落里的一个窑炉，明显是可以升降的，看来潭中的铁链可以被拉上来。我们伸手摸了摸链条，里边确实是铁的，不过外层上涂了防锈的涂料，显得黑沉沉的，毫无光泽。我再看沉入潭中的铁链还在微微抖动，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是被潭下暗涌所冲的，所以肯定是有活的东西。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的？这种事情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啊。我忽然想起算命的瞎子的话来，那老头信口开河，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极有奇效啊。我不妨也照猫画虎，以迷信的思想对付迷信思想吧。反正当务之急是把潭中的东西拽上来，尽快找到孙教授。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同志们说，同志们，现在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头可断，血可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能丢啊！来，咱们一起动手，把铁链从潭中拽出来。可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对我说，
1: 胡首长，我得胡大首长，这拽不得，万万是拽不得。这链子拴着黄河里的老怪，这等弥天大事可不敢随便做呀。
0: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呀，不过表面上却要装的是镇定自若，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来。我对民兵排长说道，排长同志啊，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是古时的姜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前知八千年，后知五百载啊。他说这儿是个仙人洞，我看多半是没错的，因为我在这个研究古老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描述啊。这潭中坠的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里边啊有吃了长生不老、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咱们呢，肯定是最先发现这些仙丹的，按国际惯例就应该国际上对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好像会让发现者享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赶紧问杨雪莉，
1: 这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0: 杨雪莉替我说道，
2: 按国际惯例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
0: 我一听之后觉得光冠名哪行呢，于是接着对民兵们讲，同志们，这个命名权你们懂吗？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比如这个你兄弟叫李大壮，那只要你愿意，咱们发现的丹药就可以叫做大壮丸。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把这些丹药批量生产，造福人民，咱们就算是对党和人民立下了大功啊。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先到先得，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每个人都可以先成几例嘛，这事儿啊就由我拍板做主了。
3: 三个民兵都让我砍得晕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者在上面的时候瞎子说的话他们都十分相信，二者又爱慕这种建立工业的虚荣，三者那长生不老的仙丹谁不想吃上一把呀。但是还有一个顾虑没有清除掉，既然铁链下坠着的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为何铁链会不时的抖动呢？我暗道不妙，夜长梦多啊，再由这帮民兵吓吓我，这谎就撒不圆了。
1: 这铁链为什么会动呢？
4: 对呀、啊，它会动，这个是因为这个什么这。

0: 如粥仙丹的仙气流动啊，这种吃了长生不老万病皆除的仙丹，你以为跟那些中药丸子似的又黑又臭啊？这每一粒仙丹都有灵性的，毕竟啊它不是世间的凡物啊。民兵们听了我的话都是连连点头，觉得是怎么个道理。看来这链子拴着的东西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肯定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纷纷卷起袖子准备动手了。这时候民兵排长忽然想到些什么，走到我身边对我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后笑着对他说，排长同志，你尽管放心，仙丹神药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就你这点事儿根本不算什么。这仙丹啊是专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不行的。另外两个民兵在旁边听了都哈哈大笑，弄得民兵排长是有点脸红啊，对那个两人大声呵斥。驴日的笑个啥呢，快干活。杨雪莉觉得这有些不太稳妥，低声对我说道，
1: 老胡，我看被铁链拴在坛中的像是有些生命的东西，就这么冒冒失失的抓出来是不是？
0: 我趁着民兵准备过去转动摇橹的时候，便对他笑着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尽管放心，我和你一样也只有一条性命，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我看过这么多的形势礼记，从未走过眼，纵观这儿的风水形势，我敢以相声人头担保，绝对不会有什么古墓的，所以不用担心有粽子。而且这儿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神恶煞的，就算有也有铁链拴着，咱们又有步枪防身，怕他什么呀？万一孙教授是在下边，咱们迟迟不动手，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吗？当然现在动手怕也晚了三秋误了，就听天由命吧。江雪莉说道，
1: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是你从来就没有办过让我放心的事儿。你对那些乡民们怎么讲不好，偏说什么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我看你比那算命的瞎子还不靠谱。等会儿万一把铁链提上来没有什么仙丹，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0: 我对他说道，我可没瞎子有那么两下子，那老头啊能掐会算，满嘴的跑火车，现在我是没办法了，要不怎么说那些民兵不肯出死力，我看那绞盘非得有三个以上的人才能转得动，只有咱们两个人可是不可能转得动的。等一会儿啊，这个万一没有仙丹，你可得帮我打个圆场，别让我一个人做难呢。民兵排长准备完毕，在一旁招呼我，我和杨雪莉便不再谈论，将火把插在坛边，各端步枪，拉开枪栓，对民兵排长一挥手，动手。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转动摇橹，像在井中打水一样，在绞盘上卷起了一圈圈铁链。没想到啊，这绞盘与摇橹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设计的是极为巧妙的，根本不用三个人，便只有一个人使八成的力气就可以把那铁链缓缓地绞进绞盘。随着沉入水潭中的铁链神奇，我与杨雪莉等人的手心里也都捏了把冷汗了。潭下的东西如果是活的还是什么别的，马上就要见分晓了，心情也不由得跟着粗大的铁链慢慢的上升了起来。铁链卷起来十余米，只见潭中水化一分，有个黑沉沉的东西从潭中露了出来。民兵排长大叫道，
2: 我的祖宗啊，真是被胡首长说着了，恐怕真是那个太上老君的烧丹炉子呀。
0: 民兵们用摇橹绞盘卷起的铁链，在铁链的拖动下，一个巨大的黑色物品哗哗地淌着水，被从水潭中掉了上来。因为火把光源有限，那物体又黑，初时只看到大概的轮廓，又圆又粗，跟个大水缸似的。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不是什么水中的动物，是个巨大的物品。我们谁也没见过太上老君的丹炉，难道真被我言中了？这世界上哪有如此凑巧的事儿啊。我为了看清楚些，让杨雪莉举着手电照明，我自己举起插在地上的火把凑到近处细看。

0: 这时候，整个黑色巨大物体都被吊出了水面，民兵排长等人把绞盘固定住，也都走过来观看。水潭的直径不到3米，更像是一口大一些的井眼。我们站在潭边，伸手就可以摸到吊上来的东西。在火把手电筒的照射下，这回瞧的是十分清楚了。只见这是一口大缸啊，至少外形十分像水缸，缸身上有无数的小孔，刺了不少古怪的花纹。我和杨雪莉见过很多古物，这种奇特的东西尚属首次目睹啊，实在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年代历史出处完全看不出来，更不知道是什么人大费周折把它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这口破缸值得这么机密吗？缸口是封着的，盖子是个尖底儿，显得是十分沉重啊。边上另有6道插栓扣子，想打开井盖，只要拆掉这6道插栓就可以了。巨缸四周全是小指大的孔洞，一沉入水中，巨缸就可以通过这些孔洞注满潭水。但是只要把摇橹绞盘把铁链提拉上来，一超出水潭的水面，巨缸中蓄满的水都会漏光的。天底下的水缸都是用来沉水的，但这口怪缸的功能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另有他用。就连民兵排长那样的粗人也看得出来，这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忍不住问道：
1: 胡首长，这怎么不像太上老君装丹药的炉子呀？倒有几分像我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呢。
0: 我对民兵排长说：排长同志啊，这你就不懂了，你家水缸上边有这么多花纹吗？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一定是件古物啊，你就等着文化局来给你们村民发奖状吧啊！杨雪莉看罢这口怪缸也是心下疑惑，
2: 这也不像是水缸，我看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具。
0: 我对杨雪莉说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说把活着的囚犯装进漏眼的缸里，进入水潭中，等他快淹死的时候，再把这个缸吊出水面，把里边水放光。这样的刑具倒是有的，以前我在电影中看过，反动派就经常用这种酷刑折磨我们英勇不屈的地下党啊。不过我看这口怪缸不太像刑具，折磨人的刑具哪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啊，这缸上的花纹极尽巧妙之能事啊，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东西。咱们也别乱猜了，上去这个把插栓拔掉，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再说，搞不好啊就是仙丹。民兵排长拦着我说：
1: 胡首长，这可不能乱开，万一要是缸里封着什么妖魔，这放出来如何是好啊。
0: 我对民兵排长说：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怪物，刚才咱们看到潭中的铁链抖动，可能是水潭下连着地下湖，湖中的大鱼大虾撞到了这口缸，不要疑神疑鬼的。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了，咱们就让事实说话，你们都向后退开，掩护我就可以了，看我怎么单枪匹马上去把这个缸盖给拆掉，里边要真有妖魔鬼怪也先是咬我，我倒要看看谁敢咬我。他们也不拦我，只好搭起手灯把我拖到怪缸的顶上。这口奇特的怪缸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我站在上边虽然有些晃悠，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我爬到怪缸顶上一摸之下，才发现这口缸的外边包着3层刷有生漆的铁皮，非常结实，不是寻常的瓦缸。心中暗道：他妈的，这么结实的缸到底是装什么的？搞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妖怪。打开之后只看一眼，要有情况立刻就把盖子盖上。杨雪莉和民兵站在下边，仰起头望着我，都替我捏了把汗。他们不住地提醒我多加小心。我拆了2个插栓，抬手向下边的众人示意挥手：
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0: 然后低头继续拆卸下一个插栓。这些插栓在水中泡得久了，并没有生锈，用力一拔就可以拔掉了。 刚拆到第五个叉栓的时候，忽然感觉脚下怪缸一阵晃动，似乎缸里有什么东西在大力挣扎。我站在上边立足不稳，险些一头掉下来。我急忙用手抓住上边的铁链，把失去重心的身体牢牢固定住。其实悬挂在半空的怪缸里边就是有东西作动，这口缸也毕竟沉重，摇摆的幅度并不大，只是我没有准备，倒被他吓了一跳。我攀住铁链，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真像是什么东西在使劲挣扎呀。

0: 难道孙教授被困在里边了，在潭中泡了这么久还没淹死吗？下面的杨雪莉以三个民兵也听见了声音，都对着怪刚大喊孙教授的名字，让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把他给救出去。刚中响声不绝，但是却无人回答。我救人心切，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呀，立刻把最后的插栓拔掉。刚上回旋的空间有限，我便用手攀紧铁链，想用脚踢开钢盖。这时候我脑中忽然出现一个念头，古时候有种钢棺，以钢为棺，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不过十分少见，我从来没遇见过。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缸就是一口钢棺吗？里边有死而不灭的僵尸作祟吗？我与杨雪莉这次来陕西也只带了两只手电筒，不过都在杨雪莉的包里。我现在爬到钢顶，身上除了摸金符之外什么器械都没携带，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真有粽子倒也难缠了。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对那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非常信任，既然按书中记载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就肯定不会有。他娘的，这儿要真有粽子，我回去就把那半本书给撕了。当下一咬牙关，硬着头皮把钢盖踢开。洞中本来就黑暗，杨雪莉和三个民兵都在下边举着火把。我上来的时候没带手电，此刻人在半空，只见怪缸中黑咕隆咚的，再加上被下边的火把将眼睛一晃，更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我俯下身去想让下边的人抛个手电筒上来，刚一弯腰，只闻的一股腥臭直冲鼻端，呛得喘不过气来。我连忙捂住鼻子，拿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黑暗之中有只白色的人手从缸中伸了出来。我精神叫道，
1: 孙教授，
0: 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想把它拉上来，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中的那只手臂就觉得不太对头啊，又湿又硬，是手骨而不是活人的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太着急，已经拽着手骨把一张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扯了上来。虽然怪缸在半空，光源在更靠下的地方，缸中的事物看不见，但是骷髅被我扯了上来，看的却是真切呀，白僧僧水汪汪的，这事情完全超乎预料，心理落差太大了，吓得我大叫了一声，从缸上翻了下来，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那潭中的水冰冷刺骨，阴气极重，我头朝下脚朝上摔了进去，被那潭水呛的是鼻腔疼痛难受啊。好在我自小是在福建海边长大的，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都是我小时候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水性啊，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因为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少次都差点淹死在水里。此时落入潭中，心中却没慌，在水中睁开眼睛，没有光源，必须立刻游回潭口，否则就要活活呛死在水里了。但是四周

0: 一片漆黑，摔下来的时候头都昏了，失去了方向感，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真的好像死了一样，最多还能坚持半分钟，看来是回不去了。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朝我游了过来。不是旁人，正是杨雪莉。她见我落入潭中，这潭口上小下大，一旦掉下去，两分钟之内不游回来，就得淹死在下边。不敢耽搁，从民兵身上抓起一根绳子，拿着水电筒跃入了水潭。我知道这时候再也不能逞能了，赶紧握住杨雪莉的手。民兵们在上头拉扯绳索，把我们两个人拽了上去。杨雪莉是脸色刷白呀、
1: 你的老胡这回真是危险，我在晚上几秒钟没法说你，简直是不堪设想。
0: 我也是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杨雪莉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又他妈的差点去见马克思了。哎，这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啊，在鬼门关前转悠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害怕了，再晚几秒也没关系，大不了你们把我拽上来，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我正要再说几句，那口悬在半空的怪缸又传出一阵阵声响，似乎有人在里边敲打壁缸求救呢。
2: 你一直在我身边，哪怕一无所有。你说只要我爱你，你就别无所求。看着你的照片，我的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

0: 打的电话已关机。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如今我已经记不清了，曾经多少次跟你一起走在海滩上，你是多么的动人。我相信那亘古不变的海风海浪会记得我俩每一个絮语的称呼。

0: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怎么说呢，就是 Megan 让70岁的爸爸也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听到这首歌给人一种温馨而又励志的感觉，也为他的这张 EP 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啊，就是之前跟老妈合唱之后又和老爸一起演奏，那非常怎么说孝顺的一位女歌手 Megan Trainor。 Good morning。

在2018年的夏天，创造101这个节目呢，把可爱、乐观、坚韧、勇敢的陆小草带到了大家面前。继续来听到流行以及 R&B 的曲风，旋律活泼轻快，歌词清新甜美，在字里行间当中透露着小女生独特的细腻心思。陆小草。

0: 爷爷东西。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listening to you. Leeko 音乐。下面听到这首歌，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但是我能够听到其中浓浓的热爱与感慨啊，总觉得是对生活的一种希望和情怀。John Mayer，The Heart of Life。

蔡健雅在2019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啊，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啊。相比于上一张《诗语者》，过多使用电子音，那这张专辑则回归了以前清新舒缓的风格。不同的是呢，这张专辑情歌很少，多了一份人生的思考。尤其喜欢《闭上眼就会看到刹那的神》这一句：“人生艰难，某一刻看到超我的那一秒钟，那种

言感动，只有自己体会。关于蔡健雅这张专辑受到的非议不少，跟风者有之，专评者有之，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张专辑，他给过我们的远远大于流言蜚语所诋毁的。来，一起听到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 ，James Bay Wanderlust， 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轻松到

0: 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1: 立刻音乐。

Marina 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女歌手啊，从小便在音乐上拥有写作的天赋。那 Maria 在 BBC 2010年年度新生上获得亚军之后，便开始崭露头角。那同年更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英国新人奖和被提名全英乐评人选择奖。那这一刻为这首歌着迷，来自 Marina Too Afraid。

刘仁宇啊，这是一位我们中国内地的女艺人，在2018年参加了综艺节目《创造101》，一起来听到来自刘仁宇 L R Y。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很多人喜欢在下班之后选择跑步，而在跑步的时候选择合适的音乐，会让你的整个运动过程变得轻松很多。那接下来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到的这些歌。听着歌跑步真的是越跑越开心，毕竟有研究表明说，跑步时适当的听一点音乐，不仅能够营造气氛，克服单调疲乏感，还可以延长运动时间，提高耐力。

作为内地民谣圈的 top 级歌手，马迪的《南山南》皆非令许多听众耳熟能详。在那些最为广为人知的作品当中，马迪注入了诸多浪漫忧郁的基因，但骨子里的他幽默晦暗。在一首《追风》里，他就一改在听众心中固有的印象，为大家奉上了一首电气与摇滚乐元素共存的作品。

因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很多人认识了年轻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达文西。这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用音乐作品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并以明朗开放的态度不断前行。最新推出的新世界同样成为他们虚拟王国中的一块坚实基地。达文西在复古舞曲节奏与迷人浪漫的乐器当中自由地穿行着。

咖啡户是摩登天空旗下的一位 hiphop 歌手，他睿智而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歌词，常常带领听众们拨开浮世迷雾，探寻藏于表面之下的真相。2020年时，咖啡户曾在中国新说唱舞台上表演了一首名为《经济舱》的作品，深入追梦历程的情感，令许多听众感同身受。而这次推出的新作品《路上见》，超高语速却始终流畅自如的 flow， 如同每一位追风前行的跑者。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

0: 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杨苏阿黛是摩登天空旗下的新锐音乐人，多元曲风和性感醇厚的嗓音都为他的作品注入了一股迷人的能量。我们来听听这首适合在跑步当中来听到他的歌声。

黄小岛是一位常驻上海的独立音乐人，他擅长创作民谣和流行，热爱歌唱大海和夏天。他的音乐作品常常有令人心安的魔力。这首《上海 Midnight》是他个人风格的集大成之作。他把一种奔跑的背景落在自己居住的上海，时间是夏日的午后。整首歌的旋律平和而柔软，游戏感十足的轻电音中，黄小岛将沉静之灵注入到了跑者的内心世界，让浮躁之气消融。

林海公路是一支来自西安的独立乐团，他们的音乐把摇滚乐元素与民谣的简单直抒胸臆相融，呈现出了融合与诗意。这首街头艺人同样是歌单中最具有诗性的作品。林海公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街头表演者的故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一首《平凡之路》让沉寂多年的朴树再次拥有了皆知向闻的代表作。每次听到这首歌，总像有许多繁茂的树木在寸草不生的心里拔地而起，成长成一片森林。那些对于未来的不可知，人生旅途当中的彷徨不安，随着渐次落下的鼓点，终究会归于宁静。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那一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五月天的作品始终给听众一种陪伴感，遇见他们就好像是生命里有了共同成长的伴，不在身边却不曾离开。五月天守护着多少人心里尚未崩坏的地方，以至于许多年后再次听起他们的歌，就仿佛见到了一位老友。今天和你听到《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2020年的9月份，台湾艺人黄宏生被发现在浴室意外滑倒后身亡，享年只有36岁。离世后呢，他的作品被大家翻出来，不断的重温。不过，即使是听着比较轻快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在我们心里或许还有不少的遗憾。今天就和你来听听这首吧，《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0: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1: 好久没见了，什么角色呢？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2017年的夏天，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毛不易这个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明日之子》，是杭州一家医院的实习男护士。而在一首《消愁》过后，上千万人都记住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不善言辞的男孩，也记住了他稚气未脱的外表下深埋一颗老灵魂。他在那个舞台上敬了八杯酒，一杯比一杯更无奈，不知道敲碎了多少颗午夜梦回的心。

在有限的时间里，每段关系是会质变、过期，或者依旧绚烂屹立。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即便时间不够用，即使生命有限，但是对于爱和生命的追逐和坚持，永不改变。邓紫棋用这样一首歌，表达着自己明朗、直接的爱情观，这就是倒数

薛之谦包办暧昧的词曲创作，更大程度地展现了薛氏情歌的特点，饱满深情又蕴含张力的声线，唱出了不讲究的内心与不舍得放手的现实，不知不觉中引发了共鸣，让人沉浸其中。听到这首《暧昧》。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指出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首《有一种悲伤》

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可以说是一段跨越代际的经验对唱。彼时新时代偶像周杰伦的不羁率性和上一代偶像费玉清的字正腔圆庄重高洁，在中国风混搭 R&B 的炫妙空间里激荡出了不可思议的化学效应。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总留在我身边，伴着我浪迹一生，坐看云淡清风，手牵手踏雪过红尘，可知我多么不忍。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有些感情很难变成爱的，所以才会进退不舍。朋友的身份只是保护色，感谢你给我陪伴的资格。

生活中总有很多遗憾，有许多梦再也不能圆。这是一种痛彻肺腑的无奈，压抑着人他妈的总想死啊！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似那尘雾，有多少想过已做到，赶得上我预算路途，有多少讲过却未做。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身体的顿挫，你是我肌肤的清泉，你是我肢体的命脉，你是我五官的光辉。总之，你就是我的全部，离开你，我就支离破碎。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雨，我等得太久了，你应该不会来了。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喜欢听街声闻世况，或走俗寻常，情歌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顾。

长，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闭上。

0: 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的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柔的回答。
1: 风轻轻，我听见你

0: 让他活着仅仅是为了承受怒气。但是迷龙拥有的好像不仅仅是怒气。迷龙用额头顶着礼物了的额头，那是我们从来未想见过他会对他人而发的亲昵的举动。死拉死拉的队伍仍在丛林里前行着，现在他扩张了好几倍，已经完全是一个连的建制。黑皮的走在前边警戒，穿衣服的照顾着两翼和后方。现在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武器，而且那挺92式重机枪已经被死了死了派人抬着了。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的衣服总有一点脏，你爱操着那家乡话，讲你远方的姑娘

那山高水长，再端起那盛满酒的茶缸，再吹一吹那牛叉的理想。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

0: 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1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

0: 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

0: 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在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群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今年呢，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

0: 主要用猪的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这是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碗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碗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碗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碗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

0: 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对，往西海航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紧急事故发生。
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3: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龙渡除龙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4: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3: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到达供电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7: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用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8: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文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文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8: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8: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着传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8: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7: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7: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桦，红叶，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 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用疑问句做了个名，像是在询问那个人，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这首歌讲的是一个故事，说要跟女生走很远的男生中途退缩了，走之后却发现只有他能带给自己快乐，他回头去寻找他，却不见他的踪影。来听到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燕伴乐队一首极具民谣特色的《纸短情长》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似乎每个人都能够哼唱两句，曲调顺畅有记忆点，歌词朗朗上口，伴奏中吉他弹指和贝斯的结合，民谣之下又有一丝爵士的感觉。来听到这一首《纸短情长》。

年档的电影《前任三》火了，是在2018年的时候，里面的插曲《体面》也火了一整年。于文文用她成熟低沉的女声，唱着整首歌分手后身心疲惫的感觉。电影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分手这一句话当初可能只是一个试探，却因为彼此的不愿意退步而成了永远的过错。来听到这首《体面》。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国漫还在寒冬期的2015年，《大圣归来》以一个国产动画电影的身份进入当年票房总排行榜前十。在流量电影当道的年代，《大圣归来》票房近10亿，让人们掀起了对国漫的信心。其中的主题曲《从前的我》也感动了很多人。心里的

秦时明月上映时一度被刷屏，不仅制作精良，里面的配乐也成为了动画配乐的范本。秦时明月为国内动画电影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不仅贴合剧情和主题，更是十分具有中国武侠风格。

秦时明月上映时一度被刷屏，不仅制作精良，里面的配乐也成为了动画配乐的范本。秦时明月为国内动画电影的音乐创作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不仅贴合剧情和主题，更是十分具有中国武侠风格。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大鱼海棠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它缔造了一个属于中国的神话故事。这部电影不仅经典台词多，那首大鱼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单曲循环，更成为周深的一张名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型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窟窿山乡多点发力绘出乡村高质量发展新图景；丰宁返家乡暑期实践启航，青春力量赋能家乡发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4: 窟窿山乡坐拥优质山水资源和深厚人文底蕴，立足区位条件、土地禀赋与生态优势，科学布局产业发展，深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农旅融合板块，抓实四大产业基地建设，因地制宜探索富民强村路径，奋力书写乡村高质量发展答卷。
5: 窟窿山乡地处街坝山区，农业是全乡发展基础。该乡把特色规模化种植作为增收固本的关键抓手，细化布局设施蔬菜、有机杂粮、中药材三大板块，扶持本土合作社壮大种属产业。该乡今年将新建50亩冷棚作为重点任务，通过实地观摩、政策宣讲、集中培训、乡土能人传记等方式，转变群众发展观念，破除发展顾虑，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深挖杂粮产业潜力，持续打造本土杂粮品牌。今年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中药材产业稳步扩面，赤芍、苍竹1000亩育苗基地平稳运营，新落地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持续释放道地药材极具优势。本土金土地合作社年产土豆原种700万粒，年产值200余万元，常年带动30名群众就近务工，后续将改良种属品质，扩大种植规模，擦亮区域种属品牌。借助饲草扶持政策，全乡发展清储饲草3200亩，绿色循环农业项目464亩，对接养殖企业，拓宽销路，形成种养循环发展模式。高楼村依托育苗基础，赤芍、苍竹种植规模突破1000亩，着力打造全县中药材种植示范村。该乡以肉牛为主导产业，落实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推行品种、饲料、防疫、销售四统一标准化管理，引导散户由传统散养转向标准化设饲养殖。目前建成4处标准化养殖场，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实施2处老旧圈舍升级改造项目，完善基础设施，扩大2种母牛养殖规模。全乡现已建成设饲牛舍20000余平方米，改良肉牛存栏超5000头。肉牛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让肉牛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坚实保障。 窟窿山墙地处北京，通往京北第一草原必经之地。随着旅游道路建成通车，文旅区位优势更加凸显。该乡抢抓交通发展机遇，全力推进农旅项目落地建设，盘活闲置宅基地和老旧民居，依托山水风光、历史文脉、传统手工艺，打造康养民宿，放大十里画廊文旅品牌，联动种植基地与养殖小区，开发农事体验、田间观光、养殖科普、特色农家餐饮，打通种养产业和乡村旅游融合链条，不断为乡域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下一步，窟窿山墙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发展短板，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崭新画卷。
4: 7月23号，我县2026年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丰宁第六小学举办。共青团丰宁满族自治县委、丰宁满族自治县委社会工作部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用人单位代表返乡大学生参加活动。
0: 仪式现场，工作人员通报了本次返家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筹备工作进展及岗位录取整体情况，并成立实践活动临时党支部，为实践期间青年学子开展学习、参加服务、凝聚力量、筑牢

0: 组织基础。随后，全体返乡青年面向团旗重温入团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返乡学子扎根基层、服务桑梓、奉献家乡的坚定信念与青春担当。活动交流环节中，返乡大学生代表发言，表达了主动投身基层一线、锤炼过硬本领、助力家乡发展的迫切心愿与责任担当。各用人单位代表依次表态，将全力做好实践学子的岗位对接、日常保障、成长指导等各项服务工作，为大学生安心实践、踏实干事保驾护航。县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实践锻炼、能力提升与就业衔接等方面做指导讲话，鼓励学子珍惜基层实践平台，在实操实战中积累经验、提升素养。团县委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宣读本次实践岗位分配方案，精准匹配岗位资源，为返乡学子有序上岗、高效实践提供坚实保障。团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全体返乡大学生提出殷切期许，希望大家厚植爱乡情怀，心系家乡发展，立足实践岗位，履职尽责，实干为民，严守纪律规矩，端正实践作风，主动在基层一线经风雨、见世面、长本领，以实际行动书写青春答卷。共青团丰宁满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徐文达：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团县委组织开展桑梓计划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紧扣实践宗旨，搭建在外

0: 经济强县幸福丰盈，贡献青春力量。
1: 返乡大学生刘浩洋：
2: 我特别激动，家乡发展日新月异，这次实践是难得的成长机会，我期待能够深入基层，把所学到的知识用到服务家乡上，做知乡爱乡的宣传员，实干为民的答卷人，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1: 据了解，本次暑期返家乡社会实践聚焦县域发展需求，精准设置政务学习、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公益服务四大类实践岗位，岗位覆盖全县重点工作领域，贴合基层发展实际，适配青年成长需求。启动仪式结束后，全体返乡学子将陆续奔赴各自实践岗位，扎根基层，履职实践，以青春脚步深耕丰宁沃土，用实干担当汇聚青春动能，为丰宁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鲜活的青春力量。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是一个大国大党，党和国家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所罕见，落实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密切相关，同人民群众福祉密切相关，必须有实的精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重大的要通过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来决定，大家分头去办。同时，各方面需要做出决策部署的事项很多，特别是有关具体决策部署，不可能都拿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来决定。很多需要由分管各方面的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来主持研究决定，自己分管方面决策部署做得好，符合党中央精神，就能为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分。反之，对党中央精神领会不深不透，自己分管方面决策部署出现差池，就会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因此，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只有按照三严三实要求来办，才能办好。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2015年12月28号、29号，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117页。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十方面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涨5.3%，引资额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当地时间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费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23号，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23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核对出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17号至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国务院国资委消息，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17时13分，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4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860.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3%，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4位和第17位。其中，出口2301.7亿元，增长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43.7%。河北高招本科批集中填报志愿7月23号录取结束，院校专业满额率普遍较高，已录取20多万名考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将于7月24号12时至7月26号17时向考生第一次征集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未被录取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征集志愿填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日前发布《城市再生水利用典型经验做法》，河北3地5项经验做法入选，其中衡水2项、雄安新区2项、石家庄1项。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 G 组。23号，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3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当地时间23号。

0: 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七龙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2摄氏度，大滩13到27摄氏度。鱼儿山13到28摄氏度，万盛涌12到27摄氏度，草原12到27摄氏度，外沟门14到30摄氏度，窟窿山17到31摄氏度，小坝子16到30摄氏度，四岔口15到31摄氏度，五道营16到31摄氏度，土城18到32摄氏度，黄岐17到31摄氏度，苏家店16到31摄氏度，杨木栅子17到31摄氏度，汤河18到33摄氏度，将军营17到32摄氏度，选营16到32摄氏度，西关营18到33摄氏度，胡麻营19到33摄氏度，黺山嘴20到34摄氏度，天桥20到34摄氏度，石人沟20到35摄氏度，王营17到31摄氏度，北投营17到31摄氏度，凤山18到32摄氏度，波罗瑙19到33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18到32摄氏度。以上便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为什么深圳这两棵树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符号？在深圳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高山榕，另外一棵也是高山榕。1992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种下了一棵高山榕。彼时深圳成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已十多年，邓小平寄予深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搞快一点，鼓舞人心。2012年12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离京考察，在深圳莲花山公园也种下了一棵高山榕。

习近平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的一幕，连同其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宣誓传向世界。两棵高山榕连缀起中国不同年代的改革故事，是历史的交融，也是改革的接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现代化的中国，就没有今日自信的东方面貌。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传奇，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荫泽后人，造福一方，是习近平对于榕树精神的总结，也恰恰道出了中国改革的活力和初衷。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按下改革开放的启动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破清了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推动农村改革，兴办乡镇企业，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境外资本，鼓励发展市场经济，中国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也迈出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此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非典、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考验之下，中国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共进一步展示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雄心。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亮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总路线图，随后在中央最高层面设立专门的改革机构，习近平亲自挂帅。他强调，不失时机推进重大全局性改革，尤其重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节点上，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再次开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体制支撑和保障。这场自我革命力度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均前所未有，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从拉开改革大幕，到将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40余年间，改革成就了中国，中国也不断延展改革的可能性。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注重试点实践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从杀开一条血路，到注重重大制度创新，从不争论、争取时间干，到注重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中共改革的智慧和经验不断增长，也展示给世界一种新的可能。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随着百年中共带领着这个国家走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中国的改革史诗如何续写？深圳那两颗根深叶茂、生生不息的改革之榕，也许可以继续见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5集，宋怀仁刚到荣宝斋，正琢磨着找机会露一手呢，谁成想王仁山就把收拾左爷的事儿交给了他。
5: 早就听说左爷把荣宝斋折腾得不轻，气得张喜儿差点得了脑出血。就为这事儿，张喜儿还专门找东家去辞职。不过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小事一桩嘛。
4: 这天下午，宋怀仁来到了明远楼茶馆，要了一壶茉莉花茶，独自品着。没过多久，一个20来岁、有些邋遢的小伙子晃了进来，在宋怀仁的对面坐下。这人绰号橘子皮，个头中等，皮肤黝黑，还在匀称的脸上长着一双奇怪的豆眼儿，令人过目不忘。橘子皮是个孤儿，从小和琉璃厂一带的地痞混在一起，和宋怀仁有些交情，算是熟人了。
6: 宋爷，您找我呀？
5: 我没大事，找你啊，随便聊聊。
4: 宋怀仁给橘子皮倒了碗茶，还加了一勺白糖在里面。
6: 宋爷，有事儿您就言语，以前的事儿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
5: 我最近改换门庭，到荣宝斋了。
6: 哎呦，好事儿啊！荣宝斋可是琉璃厂数一数二的大铺子，您在那儿也算是有头有脸了。
5: 有个叫左爷的，你认识吗？
6: 知道，老江湖了。20年前在这条街上还有一号，如今哪是早过气儿了？哎，怎么着？他招惹宋爷您了？
5: 这老家伙呀，盯上荣宝斋了，接长不短的上门耍青皮。老弟啊，你得帮我修理修理他呀。
6: 哎，就这点事儿啊？好说，您划个道吧，修理到什么份上？
5: 这钱是点小意思，你拿去喝杯茶。至于那老家伙，让他缺条腿吧，省得他到处乱窜。
6: 哎，得，宋爷您呐就请好吧。
4: 几天之后，左爷又拎着个粪桶来到了荣宝斋门前。他揭开粪桶盖子，一股恶臭顿时熏得路人纷纷避让。
7: 嗯，快走快走，
8: 卖大粪呀！
9: 什么味儿？
8: 2块钱一桶，2块钱一桶。